0: 你都不肯放下你那孤傲的架子吗？
1: 志雪，这不是架子的问题。做人不能有傲气，但是一定要有傲骨。
0: 得了吧你！
1: 傲骨？傲骨值多少钱一斤？难道他比妈妈的性命更重要？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0: 你是铁了心的不打算救妈妈。好，大姐，你今天既然恩断义绝，就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
1: 志雪，
0: 你不要叫我的名字。我周志雪从今天开始，我就没有你这个大姐。我平时做的事儿，受的罪难道少了吗？我毫无怨言。 可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你平日妈妈长妈妈短，叫的多甜呐！可是到了妈妈生死一线关键时刻，你竟然为了你的什么傲骨，置若罔闻，见死不救。请问你周志荣，你的孝道哪里去了？你的母女之情哪里去了？你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2: 要是有朝一日你的女儿也这样对你，那你……
3: 志雪，
2: 老同学，
1: 是他来干什么？

0: 老同学，你还好吧？是你啊！你到这所教会医院来干什么？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干什么？送药。
1: 送药？什么药？你的妈妈，哦，伯母不是眼下病重，正需要这种药吗？
0: 我去我们陆军医院索取了一些，专程送来，请收下吧。你怎么知道我妈妈急需这种药品？你必须告诉我，否则我是不会收的。
1: 怎么说呢？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说，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心有灵犀一点通，
0: 请
1: 相信我的诚意，收下吧。
2: 谢谢，我替大姐谢谢你。
1: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愿伯母早日康复。告辞。
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大姐，真有你的。
0: 什么叫真有我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别装了。
2: 如果不是你，你那位老同学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呢？哦，我明白了，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对吧？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是，我刚才是胡说八道了。现在我先把这个药拿进去给妈妈用上，然后我就负荆请罪。你想怎么惩罚我怎么惩罚我，直到你痛快了解气了，好不好？
0: 就你废话多，你快去吧。
3: 池原是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的？是谁向他报告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难道池原在这里安插了眼线？这又是池原的什么圈套？

0: 您是？
1: 我是加代子的老同学。
0: 您好。
1: 你看你病得这么严重，又是一个人，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
1: 请别推辞了，咱们做女人本来就不容易。

0: 你说什么？石原先生是专程来给妈送药的？
1: 吃惊了吧？还有让你更吃惊的呢。
0: 什么？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心有灵犀一点通。你说大姐和那个池原，
1: 又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池原自己亲口说的。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池原送来的药，妈妈现在已经用上了吧？难道还是我瞪着眼睛说瞎话不成？
0: 怪了事儿了，这池原先生他怎么知道妈妈需要这种药的呢？
1: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就是再笨，我也能看出个一二三来。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不信啊，咱们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这好戏呀，好戏还在后头。
2: 黄先生，咱们到底怎么办呢？黄先生，你到底是说话呀？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坐着呀？
3: 谁说干坐着？咱们现在就走。
2: 带什么去？
3: 别问那么多，到了就知道了。
2: 是。

0: 先坐一会儿吧，辛苦大姐您了，快请坐一会儿吧。
1: 我没事儿，我帮你倒点水吧。
0: 这就是你丈夫？嗯，他叫林木一雄，看上去你俩挺般配的。我和林木是青梅竹马的同学，小学、初中，直到我们成亲。要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他应征参军来到中国，我们的孩子也该有好几个了。
2: 你是为了他而不要孩子？战乱纷纷，怎么要啊？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没有。
0: 你看你病成这样，家里都没人能照顾你。要不，我替你去找找你丈夫，让他回来照顾你。
2: 这恐怕不行。
0: 怎么不行啊？一雄所在的机关山。
2: 你知道在哪儿吗？不知道没关系，我可以打听啊。你就算打听到了，也进不去。听说那里把守得很严。
0: 我只要能见到你丈夫，进不进去无所谓的。
2: 你就算见到了一休，他的上司也不会准他的假。
0: 他是为他上司而活吗？
2: 那他娶你这个媳妇干什么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他作为一个丈夫，他不应该回来照顾你吗？难道他的上司就这么冷酷无情啊？大姐，我求你了，不要再说了。
0: 好了好了，美顺，你别难受。 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0: 难以为容啊！喂，喂，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侯局长，是我。
0: 哎呦，是机关长阁下。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

0: 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顾生先生。
1: 关将军，啊，你的真有兴致。这位是
2: 跟我在一起钓鱼，除了朋友，还有谁呢？
1: 这位先生在哪里高就？
3: 怎么能够和诸位军界名流相比呀？我不过就是一个山野之人。
2: 上钩了。
4: 实话告诉你，就算我不杀你，也会有人来杀你的。你这么做，实话告诉你，就算我不杀你，也会有人来杀你的。你这么做，是在等死。
5: 有这么严重吗？还有别的事吗？
6: 肖翻译，林达飞欺负你？
4: 没有。哎，李副师长，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
6: 好啊。
4: 你给皇军做事儿是不是很辛苦啊？
6: 不不不，不辛苦。
4: 那我怎么看你精神不太好？是不是因为那个秦武兵死了？
6: 肖翻译，你也关心这事儿？

0: 我就是觉得奇怪，一个普通的士兵，谁会去杀他呢？
1: 是啊，萧姑娘，
0: 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吞吞吐吐的。
1: 我喜欢你。
0: 李副师长说到哪儿去了？
1: 真的，我第一面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跟林达飞好，可你跟他在一块儿不会有好结果的。
0: 是吗？
1: 日本人一直怀疑林达飞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军统的余英。你说说，你跟他在一起会有好结果吗？啊，我真的喜欢你，萧姑娘。
0: 嗯，你说什么呢？啊，以后再说吧。
1: 萧姑娘，
0: 别叫我萧姑娘，我听着别扭。
1: 我
0: 什么我？
2: 哼，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3: 哦，是林参谋长，请。

0: 那个士兵，临死前都说什么了？
1: 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林大飞到底是怎么想的？
2: 他还在犹豫，不过我会继续做他的工作。
0: 既然林大飞的态度不明朗，是不是从李彪身上打了缺口？
2: 李彪？
0: 对呀，我听说他对你很感兴趣。
2: 他是挺喜欢我的，可是。 在黄协军里不是关键的人物，
0: 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0: 师长吗？李师长啊，上楼坐坐去。
1: 别拉拉扯扯的。
0: 李师长啊，我们这儿新来的小桃红可水灵了，一嫩的一捏都出水。李师长，我们那个小桃红可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李师长，我们那小桃红啊，哎呦，跟您说呀，是要模样有模样，是要身段有身段，别提多嫩了。
1: 你说什么？他叫什么？
0: 小桃红啊。走吧，
1: 看看去。
0: 走啊，李师长。
1: 行行行。

0: 好，来，爸爸给擦擦手啊。来，那这个，嘿嘿，好了，那个，好，让爸爸看看。嗯，那边，好，吴参谋，
1: 走，
0: 给亮亮带过去。亮亮，给当当经理。嗯。
2: 林医生走了
0: 啊，我派人把他送回去了。
2: 哎，你看招兵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0: 林参谋长，你有什么想法？
2: 怎么突然见外了？啊，
0: 你多想了，坐吧。
2: 女兵呢，我们是一定要招的。我的意见是，武陵的李成祥身子玉骨，当初我们和他们联系过，你看有没有必要把他们拉过来？
0: 好啊，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哦，对了，二师要招些兵，我已经派人下去了。具体的事儿，你就看着安排吧。啊，
2: 对，
0: 啊，我需要静养。

0: 你们的方丈叫出来，我们李军长的夫人要烧几炷香。
1: 王团长，别这么和大师说话。
2: 老衲就是这的主持。
1: 哦，大师，请问贵寺能做超度吗？
2: 老衲倒会念几卷《金刚经》。
1: 哦，那太好了，你们在这儿等我吧。
2: 女施主，
3: 请。
1: 大师，请。
0: 注意警戒。
4: 是。副师长，
5: 怎么样？情况都摸清楚，家里没人。
4: 好，
5: 按说好的办。
4: 是。
5: 收脚干净点。
4: 放心吧。

0: 淑珍，
1: 哎，萧雅，哎，你怎么气色不太好？
2: 这两天有点头疼，
0: 你是不是要出去啊？
1: 是啊，我给官副军长准备了一些药，顺便给他带过去。
0: 又去看你的官副军长，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
1: 哎，你别胡说。
0: 关振宇确实是个挺不错的男人，重情义，有责任心，没有欺小。哎，我听说那个亮亮是他
3: 战友
0: 的孩子，在一次日本人空袭的时候被震傻了。哎，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傻孩子，真挺不容易的。
1: 哎，关副军长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可是却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0: 高不可攀也许就是一种依靠啊，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哎，小杨，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来给我收煤来了？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哎，那个李彪老缠着你，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
0: 淑珍，你别拿我开心啊，当真我是嫁不出去了。
1: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给你开个药方吧。啊，
0: 不用了，你还是先去看你的官副军长吧，回头我再来找你。
1: 哎，
4: 你听朱山峰，要借用黄协军这个机会插进我们的人，要先让他们招不到人，再乘虚而入，千万不让他们看成破绽。
5: 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在促成起义、控制部队上占主动。只是李万成让林达飞到二师当副师长，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
4: 很明显是要牵制关正武，不能让林达飞到二师，那样对我们下一步是很不利的，要设法让林达飞回军部。
5: 看来原先我们想争取李万成起义的设想过于乐观了。还有那个银狐，到现在都找不到他的踪迹，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军统方面有可能把目标锁定四姨太了，但我觉得似乎另有其人。另外，国民党方面已经加快了步伐，想把这支部队拉过去。
4: 首长指示，只要时机成熟，我们可以让步配合他们，只要把这支部队拉过来，投入到抗日的行列就行。
5: 可是国民党内部也有矛盾，余长官希望关振宇率部到他那里，新编 A 军许大巴拉又拉开架势要收编他们，
4: 所以关振宇就举棋不定。
5: 这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4: 还有一个情况，刚才我来的时候在镇上碰到了四姨太，他上了钱粮山，

0: 哎，干什么呢？啊，长官，你看，采药的。采药的。哎呀，这清凉山呐，啊，可到处是宝啊！满山遍野的是黄连，
1: 弄好了，还可以采到首乌。哼，我看你还是小心点，别到时候首乌没采到，刺客脑袋掉了。

0: 完整的，继续。副总，开进。副总，开进。老四，老四，这几天我看你精神不太好，要不你回北平养养，省得在这老是担惊受怕的。
1: 万成，这几天我心里老是不安生，我老是看见谢老哥。
0: 你不知道，他走的时候，眼睛一直瞪着，那是心里有冤呐。老四啊，你又胡思乱想了。哈哈，战场上死那么多人，谁都有心愿，都阴魂不散呐，那不成了鬼市道了吗？你呀，到青梁山已经给他做了超度，也算是尽心了。
1: 超度还没做呢。
0: 哦，
1: 万成。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余光龙？怎么不记得？这平白无故的，你怎么想起他来了？今天我上青梁山，看见了个人，好像有点像他。
0: 哦。
1: 可是我仔细一看吧，又不太像。
0: 嗨，你是大白天碰上鬼了，哈哈。不过也是。 你说前几天谢老兵不明不白的被杀了，今天你又提起余光龙，这咋过去的老人这个魂好像都赶到一块儿了？

0: 林大飞，
1: 水。
2: 小薇，你怎么来了？
0: 林达飞，
2: 啊！你到底干什么？你疯了你！
1: 水。我要喝水。

0: 大飞，你去死！
1: 来吧，来吧，当黄一军吧，管吃管喝，每月五块大洋。
2: 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会儿当兵，那五块大洋啥时候发？
3: 只要穿上军装，头一个的军饷马上就发。
2: 他们黄一军都是跟日本干的，都说他们是汉奸，名声不好。
3: 啥名声？只要有了枪，想怎么着，还不如咱自个儿当家。
2: 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吧。走吧。

0: 詹医师，师长是李军长侄子，我跟你说，当医师的兵，保你不吃亏啊！这亲儿子还有个爹亲娘不爱呢，这十个指头伸出来，能一般齐吗？啊！
1: 我想当兵，可又不想给日本人当汉奸，咋办？
0: 跟谁干不一样？有吃有喝，有钱花就行。
1: 听这话咋不对路了？咱们还是到那边去。
2: 哎，别走！哎，不能走。既然到咱们这边了，就不能回去了。哎，记着，
3: 不要脸，哪有人都不敢硬拉道理。
1: 过，再等我们这，快过。
4: 对呀，拦刘军拉他到你啊！
3: 来，到我们这来。
0: 谁他妈在那乱放屁呀？李志文，上。
5: 报告，
6: 讲。
5: 二师跟一师打起来了，李军长，请你赶快过去。
7: 住手！住手！跟我住手！住手！
8: 怎么回事？
9: 官副军长，你很超脱，还有闲情钓鱼。
10: 小翻译官，有事吗？我刚钓的鱼，要不要一起尝尝鲜呢？
9: 关振宇，我提醒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你的时间不多了。
10: 时间不多了？那还是有时间了。
9: 哼，你好自为之。
8: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先到你这儿来，你留不住人，还有脸跟别人争呢？
3: 我没争，人家自己要回来。
8: 闭嘴！二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这几个人归一师，你身为军官，率众打架，违反军纪，立刻向马营长道歉。
0: 打呀！你有本事，你再跟我打呀！啊！
3: 我没错，我凭啥道歉？
8: 你敢违抗命令吗？
3: 老子们不干了！
8: 行了，你还挺有种的啊！绑起来。
3: 我没错，我没错，凭什么绑我？
1: 王军长，王军长，你不要又找我们茬了。
10: 小翻译官，看来不能请你吃鱼了。我们走。
0: 他先骂的我，我就打他了，你能怎么样？
11: 我不能怎么样，
3: 我去你妈！
8: 耿杰，
0: 你他妈敢打人？
11: 谁看见我打人了？谁看见我打他了？
0: 巧不得的事儿，我就没跟你算。你他妈欺人也太甚了！有种跟我们单挑！
11: 就你那两把刷子，你跟我单挑？
8: 行，单挑！
1: 马贵。他们死哪去了？
12: 弟兄们，撤掉！
13: 是。
11: 哎，
14: 银湖的情报上说，林达飞想借招兵散布反日言论，他如此明目张胆，究竟想干什么？
15: 这些公开的东西也算情报？银狐的能力太差了。
14: 我是前天，知道了。
16: 我摁一些葫芦瓢游起来，我说他妈你们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呢啊！大飞呀，你也真是的，你说不两个事儿，也知道你兴师动众的啊！
17: 前天先生到。
16: 哎呀，千田先生，你看怎么也把你惊动了？没多大事儿，就是为了几个兵让他们打起来。请请请。
14: 二师是中日亲善的样板，却在招兵时怂恿老百姓的反日情绪。
18: 官府军长，有这回事吗？

0: 关于招兵的事儿，问林参谋长。有这回事儿。李军长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招兵好几天了，除了杜师长的三师收编了几小股地方武装外，一师和二师共招了多少人？
1: 一师招了多少人？
2: 29个。
0: 28个招兵点，2天招了32人。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那是因为前一段我们下乡抢老百姓粮食造成的。民心的事情，我不止说过一回，从古至今，无论是占领者也好，征服者也好，民心最重要。占地不如占心。
3: 失去民心，将一事无成。恐怕皇军也不想统治一块没有民众的土地吧。皇军嘴上说中日亲善，东亚共荣，但说一套做一套。
0: 林参谋长，
3: 皇军遣粮在先，老百姓反日自然在情理之中。现在想让他们跟皇军合作，当皇协军。 我不利用他们的反日情绪，行吗？我怎么把人招来？人都是有思想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当初我不愿意和皇军合作，我现在不是也合作了吗？再说了，我不制止他们的反日情绪，那是我的权宜之计。我没想隐瞒任何人，木村顾问对此是一清二楚。我是参谋长，让士兵这么做，目的很简单。
4: 就是为了尽快扩大皇协军的队伍，为李军长荣升司令而尽力，为皇协军最终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而尽力。钱先生，达飞说的有道理，先把人哄过来再说呗。中日亲善，他不是来日方长吗？是不是？
5: 李夫人。
6: 大妹子来了，客人请用茶，把茶放外面桌子上吧。哎，这是，啊，谢老兵死了以后，是肖翻译帮着找了一个大嫂。哦，李夫人，你说这谁会平白无故杀一个勤务兵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这事儿。 可能跟振宇媳妇的死有关系，我想过一阵子就会弄明白的。怎么，官夫人的死有线索了？现在还说不好。林医生，最近去振宇那儿了吗？他好像有意识要疏远我。你别多想，可能你还不了解他。 振宇，他是个难得的好人。大妹子，咱们女人活在世上，都得成家过日子，遇上个好男人不容易，千万别错过了。
5: 李夫人，不是我不想，是关将军，他总是冷冰冰拒人千里。
6: 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苦，他那是放心不下死去的媳妇儿。李夫人，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他？
5: 谁呀？
6: 振宇啊。
5: 李医生，你想的太多了。
7: 林参谋长，你好像真的深谋远虑啊。 我也可以慷慨激昂，大谈民心。可军心呢？你作为参谋长，应该很清楚，一个部队如果失去军心，你做谁的参谋长啊？啊？
4: 哎，振宇，
7: 哎呀，算了算了，不就几个兵吗？屁大点事儿，啊？李军长，你可以认为这是小事儿，振宇不能。

0: 您参谋长的用意我很清楚，削弱二师。先天先生，李军长，中国有一句俗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初我关振宇一心想卸甲归田，你们不让。可自从我关振宇跟你们合作以来，什么时候又打消过对我关振宇的戒心呢？司内将军赠我军刀。 我接受了，把二师作为中日亲善的样板，我接受了；让木村先生当顾问，我也接受了；把二师放在曲沟处在你们重重包围当中，我也接受了；让林达飞来二师，我还是接受了。怎么了？我们二师搞个军事演习，你们草木皆兵，如临大敌。
1: 八路军下山抢粮，我请示电话不通。你们说我救援不力，怎么了？这一切我都说错了吗？
2: 这个
1: 不是不放心我吗？好啊，你们卧榻之旁，我不想占有一席之地，我可以让你们睡得很踏实。
2: 振宇。
1: 话中了啊，中了！不要如此枉费心机啊！再者，林达飞不问青红皂白，大庭广众之下偏袒一师，辱我二师的军官不说，先天先生、李军长，你们也这么做，让我的二师兄弟们寒心呐！好。
3: 振宇无能，你们就把二师交给林参谋长。那把军刀，请交还给司内将军。关振宇从此卸甲归田，再也不问世事。
4: 振宇，
5: 兄弟。

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啊？你是在捅我心窝子呀？今天的事儿全怪大哥我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把话说清楚。关振宇虽说休养了，但他还是副军长兼二师师长，二师还是关振宇说了算。只要跟我说个不字，啊，我可就不客气。

0: 李万成这个人很愚蠢。关振宇向他逼供，虽然没有把林达飞从二师赶走，但是李万成还是宣布二师由关振宇做主。
1: 关振宇的城府确实很深，他把什么都想得很周到。
2: 肖凡尹那里怎么样？
0: 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不过这个李彪因为和肖凡尹的关系，对林达飞恨之入骨。
2: 让他们去争，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看关振宇玩什么诡计。
0: 我安排在关振宇身边那个女医生李淑珍，很可能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你要盯住她。
3: 大佐阁下放心，李淑珍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0: 以李淑珍为诱饵，牵出黄协军里的共党组织，彻底肃清他们。
3: 嗨。
4: 小薇，你听我说，
5: 林达飞，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4: 小薇，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5: 你走。

0: 行，我走。等你气消了，我再来找你啊。
1: 我又生气？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0: 小薇，这里面有陷阱，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0: 小薇，哎哎，小薇，小薇，哎，你听我说啊，我突然觉得我在你心里特别重要。哎，其实这也是件好事啊。
1: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
0: 哎哎，我敬你喝口水啊。哎，小薇，哎，小薇。

0: 老四，上哪儿去啊？上趟清凉山。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啊！上次王娘说那个事儿，我就给你捏把汗，你还去啊？
1: 不去，我心里的疙瘩解不开。
0: 哎呀，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王娘，
2: 哟，
0: 你陪夫人去。
2: 是。
0: 说你什么好啊？一天不替你擦屁股都不行。大贝啊，还有你，你说平时看你挺聪明的，怎么那一会儿你就犯糊涂了？明知道是马贵的不是，还要叫那几个兵到医社去。末了叫这与议事盆子扣头上，
3: 扣头上咋的？不就几个兵吗？我还不稀罕呢。
0: 真是混小子啊！事要出来了，不想办法平息。
4: 还他妈在旁边看热闹。
5: 李副师长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那几个兵归一师，我不是为了帮你，我是让镇宇知道，无论哪个师招的兵，到时候都是皇协军的人。
0: 那不行，谁招了归谁，公平合理嘛。老白啊，我看李彪说的也对，虽然都是皇协军，但是也要分一二三师。你说，不给他们俩甜头。
5: 谁肯下劲儿啊？啊，
0: 这么的，叫各个师放手招人，哪个师招来了就算哪个师的。
2: 大哥，就这么定了。大哥，那振宇可是给武陵的李成祥身子玉写过信了，让他们把队伍拉过来。
5: 什么？身子玉李成祥，跟许大八的也有关系，能拉过来吗？
2: 我看八九不离十。
6: 老贝啊，你忙去吧。
7: 啊，我先回去。好。夫人，看这清凉山不太平，看咱们今后还是少往这儿去吧。我是有心愿未了。
0: 管镇宇已经动起来了。
7: 咱们不能等了，
0: 李彪，你有什么高招？
7: 叔，你是不知道，为拉李成祥、申子玉，我让老三派人去了好几回，还给了他们10000大洋。
0: 什么？
7: 本来都差不多了，可现在关振宇横插一杠子，那就保不准。
0: 别闹了，最后我们话说他实在了。叔，
7: 不能让李成祥、申子玉跟了关振宇啊，那可是脸不端呢。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7: 我不刚也是听林大飞说的吗？
0: 要知道这样，我能跟大飞说，哪个师招来的兵就算哪个师的吗？
7: 咋不能？你是军长，你一句话把兵给他卡住，他关振宇能咋的？
0: 就因为我是军长，说出这话，我能收回来吗？你小子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你说这边的兵叫人拉走了，那边小鬼子逼着我要粮食，
7: 粮食等麦收之后再去收也来得及。反正日本人暂缓南下了嘛，现在关键是李成祥的兵。
0: 就是不南下，小鬼子也要打兰口和开封的。
7: 那你说咋办呢？
0: 你马上派人去找申子玉、李成祥，下点血本，在关振宇之前把人拉过来。
7: 是。
0: 二师的翅膀已经够硬的了，不能再给他插上羽毛了。

0: 请问你要为谁超度？大师，他是我丈夫的一个老卫兵，姓谢。敢问大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夫人，佛家讲究因果轮回，条条大路都能通往极乐世界。可这生前是行善作恶。
1: 那是很要紧的，我还想知道，这位施主是病死，还是横死，还是……啊，他是被人杀死的，大师。
2: 我总觉得您看起来有点面熟，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3: 阿弥陀佛，佛度有缘之人，大千世界，无数众生。
4: 夫人，请立刻跟我下山。
3: 我跟师傅话还没说完呢。
2: 下回再说。
3: 哎，王团长。
2: 阿弥陀佛，
3: 王团长。
2: 快把城门打开！
3: 你们干什么？
2: 快走吧，夫人。

0: 我已经派人跟司夫人去了。哦，
1: 你告诉他们，叫他们长点眼。
0: 放心。
2: 李副师长。
3: 哎呦，肖翻译，稀客啊，有事儿。
2: 李副师长，愿意跟我出去走走吗？
3: 好啊。
2: 走吧。

0: 哎，您的药拿好了，哎，请慢走。哎，小姐，您是？
1: 我想找你们沈先生。
2: 沈先生，这位小姐找你。哦，
1: 沈先生。
3: 李医生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我是专门来拜师的。
3: 你这个动手术刀的西医，还相信我这个游方郎中？
1: 是这样的，我想要上次您给关将军开的那副药方。
3: 哦，哈哈，为关将军，李医生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4: 好，
3: 就冲着这份情谊，那个方子我开给你。
1: 多谢了。
3: 不过中医讲究辨证施治，阴阳调和。
5: 李彪，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6: 小翻译，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5: 那好，你跟我走。
7: 长，弟兄们已经练了老长时间了，再这么练下去，我怕他们吃不消。
8: 就
9: 这么苦都吃不消的话，以后怎么打仗？
7: 可是
9: 没什么可是。

0: 坚持训练不能放松，特别是阵地战的演练，告诉战士们一定要掌握，统计一下实弹射击的弹药基数，等李成祥顺子玉部过来之后进行实弹射击，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
1: 是。
2: 请进。

0: 进来啊。
1: 你终于让我进来了。
0: 你可别想歪了啊！我是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你不是从心里一直很讨厌林达飞吗？
1: 我讨厌他？我讨厌他干什么呀？
0: 你别不承认。我想让你帮我教训教训他。
1: 他欺负你了？
0: 就你不用管，你只要帮我把他绑起来就行。
1: 好，我找俩人去。
0: 哎，我要你亲手把他绑起来。
1: 林达飞这小子不是省油的灯啊！
0: 怎么，你怕了？
1: 我怕他。
0: 哎，去哪儿啊？
1: 绑了人家。
0: 就在这儿，他一会儿会到这儿来找我。
1: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说他想干什么？
1: 他敢欺负你，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0: 那好，这就交给你了。
1: 是，肖翻译。
0: 叫我肖姑娘就行了。
1: 肖姑娘。

0: 小薇，小薇，
1: 小薇，喂！
2: 绑了！
3: 我叫你把他绑上，谁让你把他打晕了？
2: 我把他打晕了，我怎么绑他呀？
3: 那现在怎么办？
2: 是啊，怎么办？
3: 弄醒啊！

0: 你有种，是你陷害我，对吗？那个妓女都告诉我了，黄谢军里不会有第二个李副师长吧？
1: 你林达飞，不许这么跟李副师长说话。
2: 你先把我放了，然后让他滚。
0: 林达飞，
1: 李彪，
0: 这样吧，你先回去，回头我来找你。
3: 林达飞，我告诉你，你要是欺负他，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今儿下子枪，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0: 小薇，我必须提醒你，在李彪面前你必须隐瞒你的身份。
1: 这不用你操心，你还是想想怎么执行总部下达的命令吧。时间一到，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这是在冒险，你知道吗？李彪不会为了你跟小鬼的翻脸，更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被你利用。

0: 你想借李彪达到你的目的，我不能看到你走这一步。
1: 你是我什么人？
0: 我是你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你给我回来！比起从前的你，现在的你简直是太差劲了。
1: 林大飞，你卑鄙无耻，你有什么权利说我？
0: 你头脑简单，连中了别人的计你都不知道。
1: 我是中了你的计。
0: 我们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这件事情是有人陷害我，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我都不是孩子。 好好想一想，帽子。

0: 哎呀，老四，你总算回来了，你真让我担心呐。
1: 你的夫人谁敢惹呀？
2: 很奇怪，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0: 你说什么？
2: 这次出去，我总觉得有形迹可疑的人跟着我们，还没来得及做法事，我就护送夫人回来了。
0: 该不会又是俊统的人吧？
2: 不清楚。
0: 老四啊，老四，哎呀，你看看，让你去北平吧，你又不去。我说呀，以后好好在家待着，别让我为你担心，行不行？
1: 等我心愿了了，我就回北平。
0: 算了算了，不说了。哎，咱俩赶快把衣服换了，去看看振宇，啊？
1: 哎。
3: 喂，我是李万成。哦，千田先生。好，我马上过去。
4: 哎，
5: 副军长，
4: 我觉得你不应该让林达飞去拉李成祥和申子玉。
5: 为什么？
4: 林达飞现在是和李万成穿一条裤子的。
6: 里根隆，根隆隆，根里根隆啊，里根隆。
3: 报告，说。
7: 杀了！你看见是谁干的吗？
8: 我到那时人已经死了，杀他的人早就没影了。
7: 喂，我李彪。哦，叔叔啊，啊是，是，我马上过去。你下去吧。

0: 啊，军长，啊，钱天君，振宇啊，你带兵见识练兵，真是让我感动啊！李彪啊，你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振宇是咋带的。
1: 关将军曾经在日本经受过正规的训练，现在你的兵正经受日本军官的训导。
0: 用佛语说，关将军和大和民族有缘呐。
1: 钱天君。 佛家以慈悲为怀，我作为一个军人，却要在战场上与敌人刀兵相见。这按佛理说，你们应该退出中国，我也应该卸甲归田了。
0: 孙子说：“兵者乃家国之大事，国事佛事两回事。”

0: 本来我们各为其主，现在共为大东亚共荣效力，应该从形式上的合作达到思想上的合作。
1: 您是在怀疑关振宇与你们合作的诚意了？
2: 报告，
3: 西瓜准备好了。
2: 请吧，
3: 请吧，
2: 江将军。

0: 怎么样？
1: 甜甜啊！小雨啊，
0: 哎，
1: 有件事跟你说一声，再说出来你别生气哈。
0: 啊，
1: 钱田先生要在二师待几天。嘿，你们二师不是中日亲善的样板吗？现在都传遍全世界了。
0: 是吗？
1: 过几天什么德国还有异国是吧？
2: 意大利。
1: 对，意大利。哎，要派慰问团来慰问你们，钱田先生得亲自坐镇啊。
0: 钱田先生光临二师，那是我们二师的荣幸，欢迎啊。
2: 请。
0: 啊，李先生
1: 啊，
0: 既然您来了，就省得我跑一趟了。过两天啊，我想搞一次实弹演习，检验一下皇军督导团的训练成果。您给配发些子弹，如果可能的话，炮弹要几枚。
1: 啊，
2: 官副军长想要多少子弹？
0: 啊，轻重机枪子弹30000发，啊，步枪子弹50000发，炮弹20枚。如果李军长为难的话，可以从我们二师配发的弹药基数中刨出啊。
2: 不，子弹炮弹都可以给你，但数量要减半。

0: 先放这儿吧。李大夫啊，官副局长每天吃的饭就在这儿将就着。他说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最有价值的就是官民平等，说官民平等啊就是战斗力，所以他生活上很简朴。这家里过日子要是没个女人怎么看都不像过日子。要不李医生，我跟万成说说，让他跟日本人商量商量，让你过来照顾振宇。
1: 可他从来没说过叫人照顾的话。

这雨啊，哎，天儿挺热的，让弟兄们歇会儿再练吧。啊，军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不练，战士抓瞎，练即为战。您看，连咱们的日本教官都顶着太阳给他们授课，我能让他们歇着吗？哼，此不长兵啊！

0: 不许打人！你没有权利阻止我。嘿，他没权利，我还没权利吗？解散！解散！
1: ，
2: 哥，摔跤你的不幸。
1: 好。咱俩试试，来，接着来，呀，对，呀，呀。

0: 日本帝国的柔道，全世界第一。你们中国人第一，不行。
1: 中国武术世界第一。你们日本不行。哟西，这样，你要是输了，趁着你是东亚病夫，你要是输了呢？哼，
0: 你们中国人东亚病夫没有可能赢的。好。
2: 来吧，
3: 耿团长，杀鸡还用宰牛刀？
4: 王老三，你要干什么？
2: 木村先生，咱们俩比试比试。
0: 王团长，你也想试试大日本帝国的柔道？
2: 木村先生，我还真想试试你们大日本的柔道。
0: 王老，王，你得会中国武术。

0: 同村，我们中国人还是不是东亚病夫？
1: 巴卡王，你得对大日本帝国不忠！住手！
2: 他妈的，你敢下黑手！
3: 弟兄们，日本鬼子欺负人，给我打！
4: 打！
1: 他妈的，给我抓起来！
5: 正常起来啊！
1: 走！
6: 报，共军长、耿团长把牧师抓起来了。
1: 你们这帮中共猪狗，开门！不开门，进来！死了你！
7: 是傻了吧？帮耿杰的忙？
8: 我咋的？哎，
7: 大哥，你看，咱都是中国人，总不能让日本人给干败了。
8: 你，他帮我立正。
7: 你他妈混蛋！你，
1: 开炮！
9: 怎么回事啊？
10: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

及丽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怎么回事啊？人呢？关着呢。放人！放人！木村骂我是东亚病夫，还对王团长下黑手，要不是我手快。放人！
1: 滚！擅自扣押大日本皇军，必须严惩。
2: 耿团长是皇协军，皇协军是我们的朋友。你怎么能说他是东亚病夫呢？你向他道歉。嗯，
3: 好，叶公。
1: 嘿，
2: 耿团长，木村向你道歉。
3: 前辈先生，他是误会。
1: 王团长打败了木村，是的，前田大佐。前田先生，我回去一定好好整治他。不，木村是有名的柔道高手，王团长能打败他，我非常佩服。
2: 李军长，嗯，
1: 王团长是你的一员虎将啊。
2: 谢谢，虎将。
4: 你是从五台山来的？
5: 是主持大师，我想在这儿挂个单，稍住几天。
2: 善哉善哉，师父，请随便。哎，
6: 振宇啊，耿杰那儿。

0: 既然前田都不追究了，我看就算了啊，不能跟日本鬼子较劲呐、啊。人在屋檐下，该低头那就得低头啊。啊，
1: 大哥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那就好啊。嗯，我估摸着皇协军扩编这个事儿啊，就差上北平应个景了。哎，到时候我就是司令啊，你呢是副司令，还兼是军长。兄弟啊，只要枪杆子在咱们兄弟手里头，我就放心了。振宇啊，你说日本鬼子真他妈混蛋呢，前田居然怀疑达飞是余英的人，又怀疑他是共产党。哼，按照他们这种说法，那达飞还长得三头六臂了啊。我看再这么弄下去啊，达飞背不住还会成为日本人。达飞心眼多这倒是不假呀，但是说他是余英和共产党的，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不过日本人既然这样说了，你说达飞呢该怎么弄
1: 啊？大哥，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再者达飞跟你我之间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些事儿您就看着办吧。
0: 哎呀，我看着办啥呀？反正日本人的话我是不相信。哎，
2: 振宇呀，你呀也该多长点心眼，别老叫我操心啊。
3: 万成
2: 啊，
3: 李医生那个事儿。
2: 哦，我差点忘了，振宇啊，李医生这个人不错呀，自个的事儿也该上上心啊。要不我跟日本人说说，把李医生留在你这儿。
1: 哈，不用了，多谢大哥，四嫂，还是让他回日本人那儿去吧。
2: 反正你看着办吧。老四啊，咱们走吧。
3: 哎，那我们回去了。
2: 啊，走。
4: 木村君受委屈了，大本营和德意两国的使节就要来慰问他们。司内将军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要让全世界看看大日本帝国创造的东方弗朗哥。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二师的稳定，绝不能让这个中日亲善的样板变成一盘散沙。等一切稳定之后再对付那些反日的人也不迟。请木村君对今天的事情不要再追究。嗨，
5: 大佐阁下，长谷将军请你马上赶回安阳。
4: 长谷君，梅花堂发来了关于林达飞的消息。
6: 有问题吗？
4: 从情报上看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而且他在学生时期就是一个积极分子。
6: 土肥原将军是个中国通，他的分析会有一定的道理。难道林大飞真是一个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来救中国的人？
7: 报告，银狐送来紧急情报，
4: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共党情报人员，回春堂的沈先生。林达飞、李淑珍跟他都有过接触，而且林达飞、关振宇会面频繁，似有所图。
8: 大娘慢走啊。
9: 谢谢您，谢谢您。
8: 哎，不客气啊。
5: 收黄连吗？新采的。
8: 啊，拿来我看一下吧。
5: 哎，
8: 多少钱？
5: 十块大洋。
8: 我只要一半。
5: 老许发现有人盯梢，不能再来了。今后由我来联络，山里有指示给山峰。
8: 交给我吧，拿进来吧。
10: 李万成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我只不过是他平衡关系的砝码。哎，真没想到啊，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他竟然这样对我。
1: 大飞啊，他毕竟曾经是咱大哥呀。
10: 振宇，

0: 下一步何去何从，该有个数了。你想过没有？我们不能在黄协军的路上一直走下去，我们应该抓住契机，寻找出路。
1: 什么出路啊？兵变。
0: 说过这件事情吗？就你一个人。大飞啊，说说你的想法。鬼子层层加码，军统步步追杀，李万成越走越远，徐大八了居心叵测，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新路。
2: 汉奸这条路，我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走不动的时候为止。三组干什么的？
3: 我找李医生。
2: 进去吧。
3: 谢谢。
4: 李医生，李医生，沈先生，我等你很久了。老四啊！刚才小鬼子来个电话，叫我过几天去北平讨论黄协军扩编的事儿。哎，我看你这一段脸色一直不好，你准备一下，跟我一块儿去，啊，一来壮壮门面，二来呢看看爹娘，你也散散心吧。我不去。哎，老四啊，我都走了，你还在这干啥呀？
5: 当总司令，你不觉得这名声越大，越让人家戳脊梁骨吗？ 在这儿丢人就算了，还要把脸丢到北平去。
4: 哎，你不去也罢。

0: 沈先生，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我还要问你呢，为什么抓我？我只是个看病的医生，是你们李医生请我来的，说是要给官副军长看病。
0: 你不是医生，你是共产党。
1: 共产党？我倒是见过，和八路军是一路的。

0: 你认识他吗？
1: 认识。
0: 你们是同志？
1: 他是西医，我是中医，可以说是半个同行。
2: 振宇，
3: 不要再说了。
4: 大飞，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对我们虎视眈眈，万把豪兄弟还看着我们，可是这牵一发而动全军，能轻举妄动吗？啊！
3: 关振宇，哈，前田先生，有事吗？好，我会告诉他的。啊，前田先生，让你去趟军部。

0: 李副师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小姑娘，你长得太美了，真的。小姑娘，我要能一辈子跟你在一起，我就是死了，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1: 你想跟我天天在一起也行，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得把这身黄协军的衣服脱了。脱了黄协军的衣服？中国人跟日本人干事，总不是长久之计。那离开日本人，你不是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吗？
0: 你不是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吗？那当然。
1: 可离开了日本人，咱们上哪儿啊？离开日本人，
0: 自然有路可走。那你的意思是？这事儿等我想清楚了再说吧。
1: 也好，小姑娘，我想求你办件事。
0: 什么事儿？
1: 你别误会啊。我想让你跟我去我叔叔那一趟。
0: 去你叔叔那儿？
1: 对，我想让他大吃一惊。皇军美丽的翻译官是他侄儿媳妇儿。
0: 你想让我帮你在你叔叔面前演戏？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行，我答应你，不过你别忘了我的条件。
2: 沈先生，我真的不想对你动刑，但是你必须给我提供点什么，告诉我你到这里来的真实目的。你是不是要和李医生接头，或者别的什么人？李万成的四姨太林达芬。 你们在黄协军里安插了些什么人？
3: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不懂。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非常佩服共产党的勇气和意志。但是，沈先生，人毕竟是血肉之躯。
2: 你说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不都是帮你们皇军做事的吗？
3: 你不想见见他们吗？你的意思是，让我说他们是共产党？那好，可是我说了，你能放我吗？
2: 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1: 钱天先生，这么着急叫我来，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2: 林参谋长辛苦了，我们发现两个共产党，他们说认识你。共产党？认识我？
1: 那么你跟我来看看这个人呢？

这不是李医生吗？李医生，你

0: 林参谋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几天你找过我，在珍珠泉花园，你带我给关副军长看病，那会儿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和你在一块儿。
1: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水野镇上那个郎中吧？哎，不过我跟你声明啊，那个女医生可是关副军长的人，跟我是没有任何的私人关系。
2: 你可不要乱说话啊！林参谋长多想了，不过，按照前田先生的意思，只要我说你是共产党，前田先生就会把我放了。
3: 秦理医生，
2: 关旅长。
3: 前田抓了那个姓沈的郎中。

0: 没事吧？来，叔叔，你看谁来了？哟，肖翻译，哎，你们这是？我跟肖翻译专门看你来了呗。哈哈哈哈哈！我的天哪！肖翻译真的看上你了。
1: 你小子行啊！哎，肖凡，您坐啊，我接个电话去。喂，我是李万成。啊，耿团长。什么？非常严重。好，我马上安排。哎呀，这好事坏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
2: 肖翻译官，你先坐一会儿啊！李彪，
3: 哟，
2: 你马上把李医生请来，这有一番病了。哎，他那是老毛病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种话呀？啊？还是我去吧。
2: 哎呀，叔叔，你真是菩萨心肠啊你！我好不容易把肖翻译弄到这儿来，跟你认个亲，你这倒好，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3: 这关振宇病了有啥了不起啊？
1: 傻小子，你以为肖翻译官真看上你了？
2: 你以为你真能笼络住关振宇啊？他要是知道他老婆当年……
1: 你小子说什么？
3: 我没说什么。
1: 当年？嗯，没有。当年什么事儿？哎，
2: 什么事儿？
1: 当年关振宇他媳妇死，是不是跟你有关？
2: 你给我说清楚！哎，叔侄，你干嘛老怀疑我呀？
1: 我咋看你小子就不地道？
4: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
5: 我告诉你，蛇打的洞，蛇知道。你要是做了亏心事儿，半夜鬼上门找的是你呀！
4: 叔叔，
2: 老四，
4: 老四，
6: 哎，
1: 跟我一块儿到镇宇那去。
2: 老四，
4: 哎，
2: 这鱼又病了，咱们赶快看看去啊！
6: 哦，四婶。
4: 我的皮衣找着呢，
6: 还没找着呢，不知道押哪个箱子里了。
7: 哎呀，快走吧！
6: 我收拾收拾。他是我请的中医，是给关将军看病的。
7: 没这么简单吧？
6: 难道还要很复杂吗？这件事情，李军长、李夫人还有关副军长都知道。田田先生，如果你对我有所怀疑，我随时可以回岛村医院。
7: 您医生误解了我的意思。
8: 有人报告，沈先生行踪不定，屡次进入共产党的防区。
9: 我行医采药，为人看病，没有不去的地方，也没有不接待的病人。早知道你们黄协军情况复杂，我就不会来这是非之地。
8: 如果我没有记错，第一次给关将军看病，是你们李司令请我的。既然如此，那他那病我就不看了。
6: 沈先生。 关副军长的病，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呐！
8: 我不是给过你药方子了吗？你按方抓药就行了。
6: 可是，先生不是说过中医？

0: 需要根据病情随时调治吗？
1: 我给人看病而被抓起来，这还是第一次。前田先生，我可以走了吗？
2: 我是前田，知道了。国安副军长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沈先生、李医生，你们俩必须跟我去一趟。

0: 梨棒，
1: 亮乖，大病了，大夫一会儿就来了，没事啊。
0: 嗯。

0: 官副军长，你是真病也好，假病也罢，杀你易如反掌。
1: 你是个聪明人，有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

0: 老胡局长咋样了？啊，没啥事吧？哎呀妈的！
1: 再打电话催，就是我说的，一成再不来，我就带着振宇到安阳去。什么玩意儿？
0: 哎，喂，来了。
2: 哎呀，木村呐，你们总算来了。那医生呢？来了，快点！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3: 老四，医生来了！
2: 来来来，
4: 李医生，他这回有点伤。沈先生，
3: 我来把把脉吧。
5: 李将军，前天大早上我问问，官府军长是去安阳治病还是去水野？万成，让振宇去水野吧，咱们俩都在那儿，对他也有个照应啊。嗯，去水野。关键人这是心火郁结发散不开造成的。
6: 那有什么办法吗？
5: 我要给他扎几针，参谋长，是不是该请大家都出去了？好。
6: 大哥，要不你和四嫂先回去。哎，那也好。回去啊，我叫你四嫂给老二炖两个王八，那个东西打不。老四啊，咱们赶快回去吧。哎，
5: 大家都出去吧。走啊，
6: 走，先生。
3: 李医生。 你也得出去了。我这个治法，病人要一丝不挂，不好意思啊。关将军，这个病生的正是时候。
7: 沈医生，有什么话，你直说吧。
8: 钱天太君，有什么事情吗？我想向你汇报一下萧翻译的情况。不会是您派他来刺探我的吧？
7: 什么意思？
8: 萧翻译，他想让我离开皇军。

0: 不过，他也没说让我去哪儿。
1: 李副市长，你做得很好。以后肖凡有任何动向，我希望你能及时向我汇报。
0: 是。
2: 最近李彪和倩倩关系密切，你要注意。
3: 我知道。
2: 我建议你马上离开，这样待下去会很危险。
3: 不用你操心。
4: 哎，搭配。
5: 搭配啊，这鱼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多操点心啊！有什么事儿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军长放心。
5: 那好，老四啊，我们快走吧。肖判官，我们走了哈。
6: 喂。
7: 哎，木村先生，您这是
6: 官副军长周立的。
7: 哎，官副军长，这没问题，中医治病这一套我懂，也没问题啊。
3: 吃。
6: 我是
7: 走吧。哎，哎，肖翻译，走啊。
3: 走吧，李医生。走吧。
8: 关将军，日本人正在准备进攻武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过了麦收，日本人一定会督促皇协军有一个大的行动。我们不希望关将军的部队当日本人的炮灰。
1: 还有吗？
8: 据我所知，关将军因为妻子的死，一直对共产党有个误会。不过，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关将军，共产党绝对不会做那种仇者快、亲者痛的事，这里面一定是个阴谋。我们正在寻找杀害关将军妻子的真正凶手，已经有了线索，希望不久能够真相大白。
9: 还是一无所获？
1: 不。从李彪那里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肖凡已一直鼓动李彪离开皇协军。
9: 你的意思是拉部队兵变？
1: 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确切意图。
9: 钱田君，捕风捉影的事情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了，我现在需要的是确切证据，尤其是肖凡已的事情。
1: 好吧。可以，常国军，我会按你的意见办。
9: 很好。
1: 至于林达飞和关振宇，我非常希望银狐在情报上能帮我们转入主动，可四内将军却不让我们直接联系。
9: 那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粮食。大日本皇军正在动员空前兵力，全力准备武汉会战，大量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粮食必须立即收起。但是据可靠情报，陈赓的八路军主力正在制定一个保卫麦收的计划，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把粮食搞到手。通知李万成的部队必须全力配合。

昨天晚上，平汉铁路磁县到柏庄段再次遭到八路军破坏，皇军下乡收粮的部队又屡遭杀害，30多名皇军士兵战死，就在我们的眼前。大日本帝国推行中日亲善，给你们王道乐土，但中国人太不人道，这是我们皇军所不能容忍的。为了保证皇军主力师团顺利南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命令立即对这一带的抗日武装实施毁灭性的打击。我命令皇协军各师打乱建制，各调一个旅临时配属，各部作战任务寻找陈赓386旅主力，务必歼灭

0: 随会共产党各村政府和抗日武装收集罗马粮食，胆敢违抗皇军者，格杀勿论。景天军，留一个中队给你镇守水野，各部队立刻准备。听我的指令，随时准备出发。具体任务由穆村军和肖翻译官向各位部署。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山峰送来紧急情报。
1: 敌人改变了原定的抢粮计划，分三路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是敌人的行动方案，他们把目标定在了红土村，对我们很不利。几个村的粮食都集中在那里，你马上进山。
3: 好。
4: 常国军，只留一个中队在水野。
3: 是不是太少了？建联军，你太多虑了。常国将军，常国将军，建军先生，饭准备好了。到曲沟看看官府军长。不吃拉倒。李彪，咱们吃。
5: 官副军长，长谷川和前田先生来了，你看。雷医生，帮我拿下衣服。
6: 要不你就躺着跟他们说话吧。不，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躺在床上的样子。
7: 长国军，前田先生，
6: 关将军跪体谦安，多有大脚。啊，耿杰，上茶。
8: 是，两位坐吧。
6: 关将军，你身为皇协军的副军长，为什么不过问军务？长国军，说话要有依据。
7: 皇协军这几次行动，你的二师配合非常不力。长国军，你不要忘了。
6: 我们加入皇协军，但不打中国人。拿着皇军的军饷，吃着皇军的军粮，你有愧司内将军对你的信任。
7: 常国军，这件事儿我会向司内将军解释。
6: 那好，关将军可以不去，但你的部队必须随皇军一起行动。
7: 不，我可以随部队行动，但我的兵。
9: 只负责警戒任务，
7: 关将军，请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军人。
9: 哎，好了好了，大哥，小鬼子急速前插，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案不对头啊。
7: 怎么不对头啊？
9: 占一个村儿，留一部分人，把力量全给分散了，万一。
7: 八路军采取什么行动，那不是很容易把我们各个击破吗？真要是搞个突袭，那我们损失可就大了。哼，打就打呗，
10: 我们又不是泥捏的。
11: 少说话，听打飞讲。
9: 占一个村儿，小鬼子顶多配给我们半个小队。这要真是和八路军打起来，那顶缸的肯定还是我们部队。
7: 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了，四婶，你给我盯紧了。
10: 是。
9: 怀疑我们当年做了那些事情，那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这秦梁山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7: 大飞啊，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0: 大哥，
9: 五个手指头可比不过一个拳头啊。
10: 对呀，
9: 大哥啊，但这话你也得跟常武川说去，别让常武川认为你只会听他的。
10: 论打仗玩枪的时间，你肯定比他长嘛。那是。来，喝酒。
9: 哎，
10: 小鱼，
9: 哎，
10: 玉，这部队行动，大鱼还给你们来。

0: 我的佯装，往指定阵地方向前进，部队站住青城山四院之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入我实质性进攻。
1: 哎，振宇，你和常谷川这么硬扛着不是办法呀。
0: 可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不能伤害中国人。
1: 哎，振宇，那部队跟着吧，说不定还能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呢。

0: 大师，打扰您了。
1: 施主是兵家之人，到佛门境地有何见教？
2: 啊，这位是我们官副军长。
1: 啊，官施主。
0: 大师，佛门虽然是重地，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要把指挥部安在这里，大师，您不会拒绝吧？
1: 阿弥陀佛，老衲就是不同意。官施主会另寻一处吗？我佛慈悲，同意亦是不同意，不同意亦是同意。施主，请便。
0: 谢大师。
3: 队员，马坤带人先去红土村了，我怕发生意外，让周营长带人跟着去。
0: 去了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一个钟头。
0: 军长，孟杰，通知部队去红土村。
3: 哎，不是说
0: 执行。

0: 大师，打扰了。
1: 阿弥陀佛。
2: 大师，快点，快点，快！
0: 马殿，他们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有，粮食的在哪里？
3: 太君，我这就去问。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你们都知道，我马贵是在红土村光屁股长大的，大家伙都是我的乡里乡亲。虽说到土改的时候，你们杀了我爹，可我姓马的不念旧恶，只念旧情。皇军这次来，是为了共产党八路军和粮食的。你们谁家窝藏有共产党八路军？粮食到底藏在哪？把它说出来，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啊！
5: 砸死你个龟孙子！
6: 他妈是王八蛋！
7: 汉奸！
5: 砸死这龟儿子！
4: 他妈的，给你们脸不要脸！
3: 老头，听说你是共产党的村长，粮食藏在哪？你该知道吧？翠花，粮食藏在哪？你该知道吧？
5: 是，马官，你这个王八羔子，有种冲我来！
4: 老东西，待会儿再收拾你。
3: 翠花，粮食在哪？说出来吧，让你爹少受点罪。快说吧。
5: 马官，
0: 马姑娘的，
4: 干什么呀？
5: 你们这帮畜生！住手！马哥，马贵，
4: 姓周的，你想造反？
8: 马贵，你也有姐妹，他妈不是人！老子我毙了你！
4: 谁他妈动？我毙了谁？
0: 马姑娘的，带走！
9: 放开！放了他们！粮食，我知道在哪。
0: 粮食的，在哪里？
5: 翠花，你可不能乱说呀！
9: 走吧，跟我走。
0: 马殿，带人去。
6: 是。

0: 大叔，
1: 吴大叔，奸！
2: 跟着大爷送吧。
3: 更坚，
0: 你放开我！
3: 更坚，
0: 你是不是我大哥？
3: 是，
0: 我大哥，你他妈就放开我！
3: 更坚。

0: 带你的人马上下山。
1: 把路顶
2: 你那小灭头。
0: 那是陈庚的386旅。
1: 386旅陈庚长谷司令要消灭他们。
0: 八路军善打夜战，你们想被消灭吗？
2: 出队，八路军反包围。

0: 振宇，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我们都尽力了，对吧？那是今日今日的天职，就是保卫国家，保护人民。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父老乡亲在我那面前死去。 我们尽什么力了？大飞，你告诉我，从今往后，我们几千号兄弟该往何处去？
1: 副军长。

0: 耿杰，庄副厅长，我们不怕死，你带大家反了吧！
1: 耿杰，我们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你可以不相信我林达飞，可你不能不相信他。这么多年，你不一直很相信他吗？今天是怎么了？
2: 我他妈没怎么，小鬼子都在我当高了。

0: 他怎么样？没什么问题。
1: 肖翻译官，你放心，我还死不了。肖翻译。

0: 凑齐补偿18米啊！三个师啊，还有1000多日本兵，抢了不到10000斤粮食，还不够咱们吃一天的。
1: 哎，说了，这粮食再少，它也是粮食。
0: 混账！光吃粮食吗？杀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1: 人不能总是后悔药啊！
0: 闭嘴吧！当初要不是你想做套，哎，你说哪次老子不是叫你玩的团团转呢？老李家怎么出来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1: 叔，你干脆一枪把我崩了得了！
0: 你，
2: 万成，小鬼子造孽，你不能跟在后头。咱不干了，行不行？
0: 老四啊，
1: 叔，四婶，你信不信？我叔要脱了这身军装，老百姓非吃了他不可。
2: 万成，我跟了你这么些年，还没有事求过你。这次，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0: 老四啊，我也知道，可是这脚已经迈出去了，就没有办法再收回来。

0: 总部最新下达的追杀令，还是老黄历。你这是干什么？
1: 杀了我！你开什么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杀不了你，可是你又不听总部的命令。 我也活不长，还不如死在你手里。小薇，
2: 尹大飞，
1: 过去我不愿意拿你跟李万成相提并论，可现在你彻底让我失望了。
2: 你让我退去杀李万成，我听了；你让我别逼关镇，我也听了。可现在呢？
1: 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红土村的老百姓让日本人给杀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2: 小鬼子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你是小鬼子的翻译官，又是督导团的人，你能制止吗？现在的情况是，李万成就要当上皇协军的总司令了，日本人对武汉的进攻迫在眉睫，你就别再固执了。
0: 你说我固执？难道你不固执吗？你以为李彪会中你的美人计吗？小薇，这样做你会后悔的。你给我记住，你现在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 李彪连他叔叔都能出卖，他绝不会为了你背叛小鬼子的。
1: 林大飞，你是要继续当汉奸，还是重新做人？

0: 先躺下。之所以请官府军长到军医处来，就是要让他尽快恢复。李医生，辛苦你了。我知道，我会尽力。不，不是尽力，而是一定。三天内必须恢复。先天先生，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就不要再难为李医生了。
1: 我去配药去。
0: 司内将军发来急电，得意两国使节和大本营慰问团三天后到达安阳。你是司内将军指定的中日亲善大使，到时候必须全程陪同，而且还要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将全世界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的精神。我已经请名声报最有名的记者帮官府军长起草演讲稿。千田先生。 我这病啊，别说了三天，就是三个月能好，已经实属不易了。不要因为我的身体耽误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看这样，由李军长做这个中日亲善的大使。
1: 李军长要去北平，肩负更重要的使命。
2: 既然如此，那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的确是这样。听说关振宇的头疼病又犯了。A 计划第三部就要开始，大本营慰问团叫来的时候，关振宇他却是病了，病的真是时候。
3: 对此我也非常怀疑，看样子不像是作假。
2: 他身边那个李淑珍有什么异常吗？
3: 一直在木村君的监视之中，没有新的发现，还是到处找草药。找草药？
2: 对，
3: 为了关振宇。
2: 当然是为了关振宇。看来这个女人对关振宇动了真情。千田君，以我对关振宇的了解，他这次生病不会这么简单。
1: 他好像有一个什么企图，有一个我现在还弄不清楚的企图。没有什么，就是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为皇军服务。但这件事情由不得他，司内将军就是要让他在中国人面前失去所有的脸面，没有退路。和上次一样，就是抬也要把他抬出来。
4: 振宇啊，你先好好休息休息，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还多着呢，啊！这次我去北平，我估计最快得个把月才能回来，因为皇协军要增加两个军，还要筹备冀豫联合政府嘛。哎呀，反正事儿不少，所以我走了以后就暂时由达飞来主持军务。达飞啊，有什么事儿，多听日本人的，咱们自家兄弟。
5: 可不能闹矛盾，啊！放心吧，大哥。日本人说把防太行山共产党八路军作为重点，要我说呀，扩大咱们的队伍，他也是重点。你说没枪没炮的防谁呀？啊！日本人都经常遭到八路军的袭击，咱们手里都没兵，他能行吗？大飞，咱们得努把力呀，把从这儿。
6: 一直到安阳东面的白璧、楚望，你像王自全、郭清，还有汪怀密、程道增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只要你用心了，我想他们都会拉过来的。
7: 大哥，不行啊，这些人我都知道，都是些争地盘、抢女人、心狠手辣的流寇。你表面上跟他打打交道还行，你要真把他拉过来，
5: 大飞，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啊，
6: 我试试。
5: 哎，振宇啊，那个盛子玉、李成祥有消息吧？哎，李彪，
8: 哎呀，
5: 你不是也跟他们联系过吗？
8: 联系过啊，还给他娘了10,000大洋呢。
5: 哦。

0: 嗨，不管谁联系的吧，你们谁先拉过来就算谁的啊。振宇啊，等那两个军成立以后，你就是副司令了，还做我的副手，怎么样？
1: 李司令，一切都听你的。
0: 哈哈哈，好好好，那你就先休息啊。今天晚上啊，我在家设宴，算做个小别吧。你们看看啊，想喝什么酒，是竹叶青还是象州老白干啊？
2: 当然是象州老白干了。
0: 好，那就象州老白干。
3: 哎，我那儿还有一瓶日本清酒，回头也给你们拿过来。
0: 好啊。哟，这日本酒我可没喝过，那我得尝尝。

0: 叔叔，叔叔，
1: 有啥事儿说。凭啥让林达飞带领军长啊？让我听他的。啊，让他听你的。你啥事办的让我放心不？
0: 他是你亲侄子还是我是你亲侄子？
2: 你不废话吗？
0: 你们两个又吵上了，不怕别人听见笑话？
3: 老四啊，你别管这事儿，准备一下，跟我去北平啊。
0: 要去你一个人去，我不去。
3: 哎，四婶，你这次是非去不可呀。 叔叔这次是在全世界面前露脸，哪有不带夫人的？
0: 我享不了这个福，那你叔叔带别的夫人去吧。
3: 哎哎，四婶，叔叔最舍不得的不就是你吗？哦，对了，到了北平给我带一对金六的，有重点的。
1: 让你叔叔给你带。
0: 李彪啊，你不要老在女人跟前下功吧啊！
3: 沈泽宇、李正阳，你就不能上上心呢？10000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
0: 看看吧，有时候啊，他鬼收了钱，他未必给你推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啊，
2: 小姑娘。好几天都没顾得上过来跟你说说话，都想你了。
0: 你说的倒是挺感人的。
2: 我要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在我这儿发誓。有什么事儿吗？
2: 小姑娘，我想好了，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无二话。
0: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0: 连死都不怕？
2: 不怕。
0: 好。
2: 说呀。
0: 等等再说吧。
2: 好，那我就先到我叔叔那去一趟。
0: 好，你去吧，晚上我也过去。
2: 好，我等你啊。

0: 大飞。你看我现在像不像一头困兽？
1: 你是个军人，怎么突然想起说这种话？
0: 我现在在想啊，有朝一日我会是怎么一种死法？
1: 死是没办法选择的，活着倒可以选择。
2: 我的精神深处是一名斗士，我梦想着有朝一日在战场上手握刀枪，与我的对手拼尽最后一刻，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毫无遗憾地死去。
1: 我不想死。

0: 我倒是想和你一起携手，守住脚下之地。你们俩能不能不说死的问题啊？哎，
1: 大飞啊，我突然想起一首唐诗，张继的《枫桥夜泊》中的两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哎，振宇。
2: 有功夫，让李医生给你准备点笔墨纸砚。在你休病之余，你还可以练练字，嗯？
3: 好啊。
4: 你们俩今天可真怪。
3: 金建军，李万成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李万成去北平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A计划到了最后一步，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5: 报告。
6: 银湖情报，接水野木村团长。啊，
7: 李军长，
6: 富贵鲤鱼。哦，好，来来来，放这儿啊，连年有余，连年有余。这个王师傅啊，是张德范庄出来的师傅啊，来来来，大家赶快动筷尝一尝啊。
7: 李军长。啊。
8: 这可是真正的日本清酒，你要去北平了，我祝你一路顺风。
9: 好，谢谢啊。
8: 请，这杯酒我敬你，东亚共荣，你出了不少力。
9: 这杯酒，我一定喝。啊，慢，小白，不能只让李军长喝这酒。
10: 照你们中国的规矩，先干为敬。小翻译，你得先喝。这杯酒是我敬李军长的，我怎么能先喝呢？李军长，请。对对对，这杯酒我该喝。不，
6: 小翻译，这杯酒还得你先喝。
10: 哎，不就一杯酒吗？我替小翻译喝。
11: 妈，这杯酒啊。
6: 谁别动，我敬。这是我大哥呀，他去北平，我要是代理军长，我不喝谁喝呀？
12: 小翻译，这杯酒我代劳了啊。不错啊，啊，关副军长，好些了吗？
6: 好多了，别再看了。您该休息了。看着他们喝酒啊，我还真有点馋了。等你病好了，我陪你喝。好了，您早点休息。
13: 大哥，
6: 哎，我说，大飞啊，不喝。 今天你喝最多啊，等我从北平回来，咱们再喝，好不好？
13: 大哥，你听我说。
6: 卫兵，赶快把林参谋长送回去。
13: 哎，大哥，你听我说，你马上就荣升总司令了，啊，我们兄弟不就盼着这一天吗？啊，我高兴啊！
6: 兄弟啊，你听我说，你是我的好兄弟啊，我认识你这个兄弟，我心里高兴啊！啊，哎。
10: 卫兵，快，把林参谋长送过去。
6: 李军长，还是我来送他吧。好，那就麻烦你把他送过去。哎，
10: 小姑娘，小姑娘，你一个人行吗？
12: 没事。
6: 回去休息啊。
12: 我们先走。
6: 慢走啊。
10: 哎，叔叔，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让萧雅去送林达飞，
6: 给我闭嘴吧。 你知道林大飞和萧雅什么关系？啊，
12: 子枫，你再坚持一下。

子枫，你醒醒啊！子枫。

0: 你骗我！爸爸妈妈都走了，现在连婷也走了，你怎么就能这样骗下我呢？你答应过的，你答应要和我在一起，给我一个家。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子枫，子枫，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了你。你醒醒啊，子枫。
1: 别哭了，我死不了。
2: 我早把那瓶酒给换了。
0: 林子枫，你太过分了！
3: 小薇。

0: 生，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上青狼山采点决明草，官副军长的病还得中药来治。啊，对了，尽量不要让他走动，卧床休息最好。
0: 好的，您就放心去吧。
1: 嗯。
2: 老苏啊，我走了以后，你要是外出，一定要小心啊。
1: 嗯，我顶多选个日子上趟青凉山。
2: 老四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1: 万成，我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2: 好，好，好，你还你的愿，哼，我死在外头你也不用管。
1: 万成，都要出门了，干嘛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好，
1: 我等你回来。
2: 哎，保重啊，李彪。
3: 哎，
2: 我走了以后，好好照顾你四婶啊。
3: 放心吧，叔，
2: 我走了。老四啊，回去吧。啊，
4: 陈哥，
2: 啊，
4: 大家都想送你去安阳。
5: 是啊。
2: 啊，不用了，有李彪送就行了。你们的戏我领了。
5: 来来，
2: 等我的好消息吧。啊，
5: 好。

0: 傅，给口水喝行吗？
1: 善哉善哉，天下万物皆人所有。给女施主端碗茶来。
2: 是。
0: 多谢师父。对了，请问师父，这山上哪里能找到决明草？
1: 哦，那是治头疼的药，后山就有。
0: 多谢师父。
1: 女施主请用茶。阿弥陀佛。

0: 李司令，祝你北平之行一切顺利，谢谢。钱田先生，我的部队可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
1: 啊，
0: 记住我说的话啊，不能给我捅娄子。
2: 是，
1: 军长。
2: 住手！
0: 啊，
1: 把部队的金牛仔要种死。
0: 你小子，我就怕到时候你竹篮子打水呀、啊。

0: 什么事儿？急急忙忙的。
1: 大哥，高副官回来了。
0: 走。
2: 李师长，
3: 事儿办咋样了？
0: 你肯定把事儿办砸了。
2: 是，办砸了。他们要跟关副军长。
0: 他妈的！李成祥身子欲收了我的县大洋，跟了关振宇了。
4: 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报信呢？
0: 他能回来吗？啊！人家就是怕他回来通风报信，所以才把他扣那儿。李成祥的人先到哪了？
2: 怕是都到老爷里呢。
0: 滚！
4: 是，
1: 大哥，事情已经这样了，急有啥用？算了啊，
0: 算了。我让他跟不成咱，也跟不成关振宇。
1: 大哥，李军长走的时候可交代过，你可别招惹关振宇。
0: 放屁！李成祥的部队里边，共产党。
5: 小伟，
6: 我有要事和你相商。
5: 你先出去吧，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5: 什么事儿，小薇？
2: 说吧。
6: 严肃的事儿。我以太行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向你传达总部的命令。皇协军反正以后，编为独立游击纵队，掌归第一战区薛岳将军指挥，你任中将司令。
5: 上回是少将，这回是中将。哎，我升官了。
6: 林达飞。
5: 哎。中将不值钱，一刷一大把啊！
6: 你说什么？
5: 我说什么？我说你们太幼稚，封官欣赏拉拢人心。
6: 你太过分了。
5: 喂，我是林达飞。什么？好，我马上过去。
6: 出什么事儿了？
5: 小薇，我有事儿，我现在顾不上你，改天你找我啊。
6: 林达飞，
7: 小杰啊，演练的时候。战线不易拉的过程，一定要紧凑。
8: 是，
7: 把队伍尽量往南靠，中心位置在码头涧一带。啊，陈谷川一千天答应给我们子弹了，明天带一个连到安阳去取。
8: 是，啊，
7: 千万要记住，演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地形。
8: 放心吧。
7: 我是。我知道了，
5: 咋的了？
7: 这李彪的一师和日军包围了申子玉李成祥部，周京令他们缴械。
5: 彪这个王八犊子，我这就调人过去。
7: 等等，直调戒备连，通知木村。
5: 是。
9: 关副军长，我找到治头疼的决明草了。
7: 哦。
9: 哎，你们这是要？
7: 有紧急情况。
10: 我是，说，我知道了。周军的部队包围了关振宇刚招来的李成祥部，来人，
11: 嗨，
10: 命令中山大队集合。
11: 嗨，
12: 等等，
11: 张国军，没这么严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10: 好的。
3: 李团长，我们绝不能先开第一枪了。林参谋长和关师长一定能把事情解决好。
13: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绝不能招致本人，交我们的枪。
14: 周军队长，强迫军人缴械，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只能让他们对皇军产生敌对情绪。为了拉李成祥申子玉部，关副军长费了多少心？

0: 那是你的事情。李师长的已经知道，这支部队八路的、共的、鞑靼的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敢缴械？他们的，要么交出八路，要么交枪的岗，别无选择。
1: 大哥，怎么办？
2: 听谁的？你吃傻了吧？啊？
3: 跟着谁不就你一句话吗？啊？
4: 李师长，我知道你看得起兄弟，可是咱跟官副军长有言在先，你总不能让兄弟当不义之人吧？
3: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跟关振宇有言在先，那是在什么时候？那是抗日纵队是约你去打日本人，现在什么光景？我忘了，你那姓李的还收我10000大洋呢。
4: 李师长，要说信用，你不能在小鬼子面前说我们跟八路军有联系吧？别参谋，别参谋，
5: 光明军马上就到。
1: 大哥，关振宇来了，咋办？
3: 慌什么？看这架势，让这两王八蛋跟着咱是不太可能了，
2: 只能使劲的向日本人面前上眼药，让日本人办他们。
1: 日本人办他们？
4: 关副军长，
6: 周警队长，命令你的部队撤出包围。
0: 父亲，关，他们的，共产党八路军里有。
3: 走，咱们过去，不能让那姓关的坏了我们的好事儿。把他带上。
5: 带走。
6: 你说他们队伍里有共产党八路军？证据呢？
0: 关，我的小孩子不是。八路军脸上刻字都不会，交给李彪，他会找出来。
6: 李彪，在你叔叔这尊菩萨面前，你不是来烧香的，你小子是来拆庙的。
7: 前田大佐，
8: 小翻译，你不是应该在20吗？到这里来干什么？
7: 我来和林参谋长商量迎接慰问团的事情。
8: 李医生，关副军长呢？
9: 他和耿团长还有木次军人都出去了。
8: 出去了？
7: 前田大佐，周京带人包围了一支部队，林达飞和关振宇都过去了。
8: 带了多少人？
7: 一个连的兵力。
8: 李医生，听说最近你对中医很感兴趣。
9: 中医对关副军长的头疼非常有效。
8: 你对关副军长如此尽心，看来我应该考虑把军医处搬到曲沟了。
9: 是吗？
10: 报告，森田小队奉命来到。
8: 已经不需要了。
10: 嗨，
3: 关振宇，你拉李承祥、申子玉安的什么心？你当我不知道？
6: 哼，木村先生，你是皇协军的顾问，我不想让你偏袒我们，只想让你做个见证。扩充部队是寺内将军土肥原将军下达的命令，我关振宇收编申李两部，李军长和林参谋长也都知道。可如今周京队长听从李副师长的话，不让我对申李两部进行改编，说他们的队伍当中有共产党八路军。好，人我不要了，但我有个条件。
11: 什么条件？
6: 人是我带来的，我要保证他们安全地返回原驻地。
11: 关副局长，你不要操之过
6: 急。木村先生，林参谋长，请你代我向北平的寺内将军李军长拟电，就说周京队长听从李副师长的话，不让我对3000余名官兵进行改编。
0: 改编的我都没有反对。
6: 你这就是反对。周京队长，人我不要了，请你让开一条路，让他们返回原驻地。
3: 不行，不交出共产党八路军，谁都不想走。

0: 李彪，如果是力量不跟了你，你还要查共产党八路军吗？都一样。
1: 耿杰，
0: 到。你要干什么？哼，吓唬谁呢？
2: 周军军，司内将军会支持关振宇的。
3: 周军队长，
4: 你们部队里没有共产党，要是有，他们敢来吗？没有共产党八路军，为什么不敢交枪？
0: 日本武士道精神不是也宁死不交枪吗？
2: 这样吧，
0: 是去是留，让申团长他们自己决定。
5: 我们愿意跟着关副军长。
2: 我们愿意跟着。
6: 这位是前田大佐，李团长、申团长。
7: 李成祥、申子玉两个团前来接受黄协勋改编，现在向你报到。
0: 很好，欢迎你们。关副军长，你来安排吧。
8: 好。
6: 耿杰，
8: 到。
6: 带两位团长回取沟，部队安置好之后，请点确切人数。
8: 是。行吧。
0: 是。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双模兼容，顶级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不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罪人，我苟前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

0: 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王姐，上去王姐来，我的。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对对对，我们个王姐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
3: 嗯。
2: 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3: 是吧？
2: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

0: 久望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要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

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1: 我想，我一生呢，20年，啊，像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的家乡，非常你的这个古镇。当我写了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军的心情有够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谁我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2: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

0: 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1: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0: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杯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1: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
1: 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1: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4: 我们这地球那个啊，
1: 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5: 我们十二星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1: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4: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6: 哎，你看看还行啊。
4: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1: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5: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

0: 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1: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圃，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捕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巩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巩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2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1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2: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

0: 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这实实在在。
1: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1: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以后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1: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都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1: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

0: 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氏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氏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两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氏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季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季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日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

0: 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定为调校水柜的日子。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 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器材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
0: 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的德国全照器材公司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 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2: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 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窗户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没有
2: 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
0: 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3: 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 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祭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
1: 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

0: 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达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0: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2: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0: 哦，
2: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0: 哇，那
2: 30米啊，
0: 这个很高，
2: 很高很高的，
0: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2: 没过人头。
0: 哦，
2: 98年呢，你看，
0: 哇，
2: 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2: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生活？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0: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2: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2: 灾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2: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0: 不帮不行吗？
2: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寓意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

0: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1: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

0: 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

0: 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1: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也有和路他们压脖子手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3: 云南白药，
4: 哎，嘿，妈妈啊，
3: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3: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识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1: 嗯，
2: 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

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都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住阿哥这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这嘛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

0: 感觉可能咱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咱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1: 梨子，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先别收。
2: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
5: 啊，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5: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这比较甜。
3: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5: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5: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5: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0: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咱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

0: 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冲了
2: 做
3: 酒
2: 的，
3: 这个它发的挺快的，它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来，我想测量一下杯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
3: 好了。好，拿上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好吃的，
3: 来干杯！所以我不要干。
5: 白老师，一口
4: 辛苦了，给我们做
3: 炒菜。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2: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

0: 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3: 知道那边都说有
1: 一个东西，你在往那个石山里设一条桥了吗？挺大，然后就把那个桥一条一条，整个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好吗？
6: 好。
7: 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射击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步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到一个屋檐的水，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葱好，嚼了的葱好，而
1: 次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是吧，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那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因为他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5: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7: 他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5: 然后你们有秋千，还
3: 秋千呢？
8: 对，
6: 在秋千
9: 上
6: 板，
9: 它很绕着车车上滑。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3: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1: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3: 对，
11: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3: 地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3: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2: 妈，我们讲一下
14: 这个
2: 是什
14: 么刺儿。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

0: 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4: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9: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啊，扔飞盘，棒球啊，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

0: 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的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2: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4: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啊。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

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

0: 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2: 少恒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0: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因为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 遇到变化，我觉得

0: 的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嗯，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七八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啊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啊，在参加啊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啊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啊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

0: 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1: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2: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4: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5: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吓唬他了，好，这张火皮他就不会露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

0: 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 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民同意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 一部电影在

0: 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

0: 善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仇人侯八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3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儿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

0: 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元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三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裴东啊，你想不想坐上李子贤的位置呀？
1: 姓姚啊，这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0: 当然。嗯，洗耳恭听，
1: 先喝一杯。
0: 其实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2: 不是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3: 李副局长，
2: 鱼非常好，下回一定要好好尝尝。
3: 好，下回下回。
2: 那个八珍豆腐鱼骨汤啊，太好了。
3: 哎呀，周处长。
2: 那好，滕师长
3: 啊，
2: 人多嘴杂，我就不送你下楼了。
3: 好。多保重，
2: 保重。
3: 嗯，走了。
4: 江防医师滕世杰，
0: 其实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0: 喂，接保密局严静尧副局长。
1: 难得心儿今天回来了，我给你加了一道菜，毛栗子烧鸡。
0: 杨妈呀，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
2: 杨妈呀，最疼我了，我就是吃着杨妈的饭菜长大的。
1: 哎呦，瞧那小嘴儿会说劲儿的。我呀，也就是咱老沈家的一老妈子。
2: 吃吃吃、
1: 啊、赶紧吃啊。
2: 哎，好嘞。
0: 来来来来，多盛点，多盛点。
2: 姐夫，我来帮你。
0: 哎，好，我自己来，自己来。
3: 来，大姐。
2: 我说，咱们大家伙也别光顾着吃了，咱们帮孟欣参谋参谋，她那个博士男朋友怎么样啊？
3: 哦，大姐说的那个美国的博士吧，不错，我赞同。
2: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普通朋友。哥，你老恨不得我早点嫁出去，是不是怕自己有心理负担呀？
3: 孟欣，你这可冤枉我了。
1: 我和哥的观点可是一样的，人家可是正规的留美博士，看照片的样子可是相当的英俊潇洒，比我哥哥强多了。
2: 好啊，你敢偷看我在美国的时候的照片啊？你们俩合伙欺负我。
0: 哎，欣儿啊，既然大家都对他感觉不错，等有机会他来上海，你把他带到家里来做客嘛。啊，
2: 我知道大姐姐夫你们俩是一片好心，可是他们俩居心不良，哥呢是怕我成为包袱，所以巴不得我早点嫁出去。若兰呢，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当我不知道呢，你就是希望哥身边痛痛快快的腾出个地儿来，让林姨好放心的接近，这样替你跟陶公解围，是不是？
1: 哥，我冤枉啊。
2: 对了，哥，说老实话，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的考虑考虑你自己的问题。林姨挺不错的。
3: 他是不错，可是你不要硬把他往我身上扯。你知道哥天生就喜欢自由，再说我南京已经有女朋友了。
2: 简秋，林姨我是见过的，老周跟他死去的父亲也熟悉。嗯，我觉得林姨这个人还不错，跟咱们沈家也算门当户对。可是这么多年只是听你嘴上说说什么南京陆军总医院的夏冰，我这个大姐可是从来也没有见过。
0: 是啊，建秋，你姐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不要老以为你是搞情报工作的，连谈恋爱都跟我们保密吧。
1: 就是啊。
2: 是啊，哥，你什么时候也把你传说中的护士女朋友带回家来，让我们大家看看啊。
0: 哎，这个我赞成，我赞成。
1: 说不定啊，哥在林姨和女护士之间摇摆不定呢。
3: 哎，我说你们这本来说孟欣的事儿呢，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
0: 你们
2: 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这样
2: 来
0: 叫转移视线。
2: 好了，姐姐姐夫哥哥妹妹，我吃好了，那我先走了。
0: 哎，吃饱了没有？
2: 姐夫，改日我有空再来。
0: 好，
2: 孟欣啊，常回来啊。嗯，好。
3: 那行吧，姐姐夫你们先吃，我和若兰送的。
0: 好，好，好，好。
2: 哎，孟欣啊，常回来啊。好，姐姐姐夫再见。
0: 好，
2: 走，我送你。生气啦？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好了，我不生你气。嗯。
2: 乖，嗯，走了啊。
1: 好，
2: 哥，我走了。
3: 路上小心。嗯。若兰，难得哥今天有时间，我陪你散散步啊。
1: 难得妹妹我今天也有时间，还是我陪你散散步吧。
3: 接下来你和陶公有什么打算？哥问你呢。
1: 哥，我也不想瞒你了，我怀孕了。
3: 什么？ 这事儿大姐知道吗？
1: 姐姐不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家的家规，要是她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娘妈倒是看出点眉目，不过我求她替我保密了。
3: 可是你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吗？
1: 我想趁现在肚子还不明显，我想和陶公早点把婚事办了。
3: 你这是奉子成婚，你知道吗？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办婚证？
1: 越早越好。陶公说他今天去南京了。
3: 去南京干什么？
1: 去南京那儿把一套明代的家具给运过来。我们怎么的也得布置一下新房啊，你说是不是，阿哥？哥，
3: 若兰，你真的觉得陶公是一个让你一辈子依靠的男人吗？
1: 想当初重庆大轰炸期间，我们一家天南地北，我一个人在桂林过着穷学生的苦日子。要不是陶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3: 是啊，那时候我在重庆，父亲和姐姐在连州，也真的多亏他照顾你。
1: 哥，我喜欢陶公不是因为他是个艺术家，而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许多人都苟且偷生的时候，他一直活得这么独立。对了，哥，我觉得你和林姨挺般配的。不是姐姐说你，我也没见过你的女朋友啊。你都快30岁了，你要是不结婚，我做妹妹的怎么办呀？
3: 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1: 哥，求求你了，你就跟林姨好吧，要不她成天跟陶公眉来眼去，不清不楚的。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从南京到上海，我被她弄得心烦意乱的。
3: 若兰，你就那么在意他？

0: 反正我命里注定跟定这个男人。
1: 好了，我们回去吧。

老许，

0: 老许，我是建秋，你干什么？
1: 老许，你疯了！
0: 老李死了，老罗也死了，而且是死在你的枪下，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为什么？对。
1: 老当和罗英死了，你很难受，可是我要告诉你，罗英不是我杀的，他是自己打死自己的。
0: 你不要狡辩！我亲眼看到罗英倒在你的脚下，就倒在你脚底下。
1: 罗英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那时候他身负重伤，跑在我的面前，身后面紧追的就是保密局特工。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救他。而我相信罗英心里也非常清楚，否则大家将全部死在那儿。你听明白了吗？该说的我全说了，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我就站在这儿，随便你打，我绝不还手。

0: 就算罗英不是你杀的，可至少你也见死不救。
1: 你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作为组长，你现在应该冷静下来，而且你应该知道，从我们成为情报人员那天开始，我们就应该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眼下最紧要的，我们不是在这里争吵，而是应该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做。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工作就是负责联络，而不是冲锋陷阵。所以我希望你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擅自行动。接下来，如果你再接到柯洁同志的指令，可以直接去找我。如果不方便，你可以假扮成车夫到上海中心军门口等我，不用通过别人传递。

0: 陈处长，嗯，
1: 小戴，
2: 处长，
1: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2: 是。
1: 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
2: 范太白，有无惧对范伟啊？
1: 只知道是个文化人。
2: 好，给我一点时间。
1: 去吧。

0: 杨妈，来。哦，大小姐，你说若兰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看，她吧老想吃酸的，我觉得像我们乡下女人害口。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怀孕了？大姐，我多久了？不到两个月。我去找陶公。大姐。
2: 你知不知道，这是败坏沈家的门风，给祖先丢脸呢。大小姐，你消消气儿啊！咱们呢？哎呦，哎呦，您可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哎呦，怎么了？沈家两位小姐吵架了。
1: 家丑不可外扬，你就别问了。
2: 哎呦，我的乖乖，什么事儿啊？啊，多大的事儿？有那么严重吗？姐夫，我怀了陶公亮的孩子。哈哈哈哈哈！芝麻大点的小事儿。
1: 周培栋，你还有点廉耻之心没有？这马上就要造出个人来了，还芝麻大点的小事儿？
2: 景兰啊。 在战场上战斗结束，也经常会有士兵被流弹击中。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不小心走了火，也会打中自己人。更何况，人家这是两厢情愿，情不自禁呐！哎呦，
1: 可是我怎么跟死去的二老交代呀？
2: 哦，好，好，好，这个难题啊，交给我周培东，我替你去向二老交代，啊？哎，景兰啊，哎呀。 你是老大，啊，要有大姐的风范嘛。哎，你看咱们的孩子刚刚送到国外去读书，建秋呢又是个光棍儿。要是这个时候若兰能顺利的怀胎，岂不是沈家的一桩喜事儿吗？啊，本应庆贺，应该庆贺。
1: 你看呐，周先生今儿啊可说了一句中听的话呢。

0: 局座，您找我。好好的一盆花，眼看着就要发芽了，却非有那些不听话的、不老实的、不按照自然规律生长的，非要长一些碍事的枝枝芽芽，那就得把它给除了。
1: 局座的话意味深狠。

0: 心领神会。滚出！毛主任发来一份电文，这是行动处要展开第二梯次密杀行动，自个儿看看。
1: 局座放心，行动处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为了配合你们的行动，毛主任特别从军需处调来5支精密的狙击枪，加强你的装备。
0: 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这毛主任做事总是那么丝丝入扣，滴水不漏啊。
1: 同时，我已经让方鲁洲尽快把这批枪领回来，可是我觉得这批精密的狙击步枪先不要让它入库。
0: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隐秘的地方存起来？郊外监狱，那里相对比较清静。
1: 行，好。哦，对了，你呢？跟那林姨林小姐，你们俩最近交往的怎么样啊？
0: 她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兴趣。
1: 你看吧，你看吧。 年轻、经验嫩，男女之间呢，只要能成了婚，进入洞房，没有什么兴趣不兴趣。套一句你们行动组经常用的术语，拿下。<笑>对，这丫头性子是够刚烈，她说翻脸就翻脸的。不过我是感觉得出来，你是真心的喜欢她啊。
0: 局座，卑职发现，他喜欢跟另一个人在一起。啊？
1: 谁呀、啊？
0: 沈剑秋啊。怎么又是沈剑秋啊？他怎么也插进一杠子来啊？说实话，局座，我每次看见林姨和那个沈剑秋在一块儿，那得意劲儿，我这心里就别提是什么滋味了。你说说，咱们保密局原来是一大帮老爷们儿的圈子。 这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美女，大家现在正干的士气高涨，竟然这肥水倒流到他上海中心局的天地里去了，这不是跟咱们保密局过不去吗？你
1: 小子，我看是你自己心里头猫抓似的过不去是吧？得得得，要不要组织出面替你谈一谈，让他不要跟沈剑秋接近？
0: 哎呦，局座，这一招对一般女子可用。 对那林姨，他可是从市从市里过来的，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天王老子他都不怕。我看呢，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能拿他有办法。
1: 咱们保密局也是个律己甚严的单位，不能事事都由着他胡来。
0: 啊，那是那是。局座，卑职愿与沈剑秋公平竞争，若真败在他手上，卑职心服口服。
1: 哎，这才是一个保密局少将处长的风范嘛！女人呢，就喜欁让喜欢她的男人斗，到最后倒在一个强者的怀里，你说是这笔账不是？
0: 局座，您知道那个沈剑秋有多可恶吗？在南京有一个女朋友，在上海她还不闲着。
1: 他南京有个女朋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让这个家伙来咱保密局之前，卑职暗中调查过他。那就好办了，你自己想办法让沈剑秋难过难过吧。局座的意思是，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你自个儿好好体会体会。啊，
0: 是是是是，卑职愚钝。
1: 哦，对了。
0: 那个周立群写给沈剑秋的信，那个笔迹鉴定完了没有？
1: 已经鉴定过了。保密局派了一位从香港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结合周立群本人留下的字迹，鉴定的结果是，确实是周立群本人的字迹。哦，那换句话说，沈剑秋就可以排除嫌疑了。
0: 局座，光靠这份字迹还不能完全排除沈剑秋的嫌疑，直觉告诉我，他的嫌疑。
1: 只会越来越多。你这个想法是对的。要知道，沈剑秋这个人，他现在公开的身份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处长，另外一个身份是在上海滩上最年轻的一个古玩鉴定专家之一。 你想想，一个古玩鉴定专家要想模仿一个人的笔迹，那咱们俩算起来就不专业了。
0: 局座高见。
1: 哦，还有就是，他沈建秋，如果是李子贤派来调查军官被杀的事情，那么前面那个疑点加上这一点的话，那就说明他后面还有一个人想要做大文章的。
0: 那局座，万一沈建秋以执行国防部任务为名四处行动，那咱们是不是……
1: 公绰呀，你要记住，今天不管任何人，哪怕他是共产党，谁要是胆敢介入密杀计划，哪怕他是打听讨论都不行，他就得被放倒干掉。
0: 是，
1: 你现在赶紧加强安排第二梯次密杀计划，另外想办法给那沈建秋设个套。

0: 林小姐，怎么是你？很意外吗？那你希望是谁？阮玲玉呢，还是周璇？
1: 林小姐真会开玩笑，有什么吩咐？
0: 先上车吧，今天可是我约你啊。

0: 我想告诉你个消息，上次在百乐门舞厅迷晕我的那个人已经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我想他一死，他们家就等于断了香火，所以我又托蒋夫人打了招呼，饶他一命。
1: 据我所知，过去的你不是这样子。
0: 你有所不知，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他的离去等于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可如果当初滕世杰能够果断地出手相救的话，父亲一个整编师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歼灭。说不定他现在就在上海，说不定他还想见见你呢。而滕世杰现在被编入江防陆军部，在上海与江阴之间待命，我在等待机会。只要他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0: 没有，我的字典里没有调和。我喜欢的我必须得到，我憎恶的我必须毁灭。

0: 都没睡呢，怎么了？开会呢，这么严肃。
1: 是啊，就差你一个人了。
0: 什么事儿啊？要等我举手表决啊？
1: 若兰，
0: 怎么了？
1: 怀孕了。
0: 这事儿我知道。
1: 何哲，何哲，你们都知道了，就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呀！
0: 大姐，别生气了，我们也是担心你知道了会发脾气，所以才瞒着你嘛。
1: 好，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是不是只能让陶公亮和若兰结婚了？
2: 建秋啊，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姐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是啊，哥，我还指望你给我做主呢。
0: 我不同意。
1: 哥，你怎么这个样子呀？平时不是和陶公像亲兄弟一样，怎么到了关键时刻，你比大姐还封建啊？
0: 姐，我去。若兰，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陶公那儿。
0: 走，哥陪你去。
3: 我不需要你陪，更不欢迎你去。
0: 若兰，哥说不同意，也没说反对啊。
3: 那不是都一样吗？
0: 你站住！不准耍小孩子脾气，跟哥回去。
3: 哥，我今天觉得你很陌生。本来我以为你支持我，我会感激你的。可是现在，
4: 共产党逼近，我那得意门生蒋介石的气数也快到头了，风水轮流转，有人劝我到香港、台湾，我都不想挪窝了。我都快80了，我不想把这身老骨头扔在他乡，所以，我今天把你们召集来，谈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有黄金，有美元的，想去台湾、香港，我黄某绝不强留。你们也不要担心，怕背负上背离师祖的恶名。
5: 师父，我留下。
6: 我愿意留下来。师父，我留下。
7: 我们
8: 都留下，
7: 我们都留下。
4: 但是，记住，从今往后不要再管我叫师父了，叫我先生就行了。总之，你们好自为之吧。

0: 哎呀，这老头子今天心情不爽啊。
1: 哎，这是怎么了？
0: 共产党攻打上海啊，是迟早的事儿。上海滩啊，有头有脸的都离开了，老爷子也想去香港，可是资金不充裕，问杜老板借款20万美金，你猜怎么着？
1: 没借。
0: 没想到吧？
1: 哎，这杜老板怎么这样？当初要不是师傅……
0: 哎呀，大势已去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2: 来，走吧，走吧。喝点水。哎呀，哎呀，来来来来，好了好了，不生气了，是不是？他们都答应我们的婚事了，生什么气啊？
3: 都是你惹的祸。
2: 我又惹什么祸了我呀？嘿，
3: 对了，咱们的房子你打算怎么布置啊？
2: 我觉得还是听一下静兰和建秋的意见吧。啊，
3: 哎，平时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的陶公亮，竟然也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了，这是难得啊。
2: 这你就不懂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3: 哎，咱们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2: 这还用想啊？我叫陶公亮，他呢叫陶公子。
3: 哼，亏你说得出来。爸爸叫曹公亮，儿子叫曹公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2: 啊，好了好了，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听话。无论如何呢，这都是好事，是不是？晚上别叫杨妈做饭了，我请大家去王宝和饭庄好好吃上一顿。还有啊，你把那个建秋和孟欣也叫上。啊。
4: 方科长，你们局申领的物资已经全部在这张清单上了啊。
2: 哎，怎么有5支狙击步枪啊？原来的清单里好像没有这个呀。
4: 这是毛人凤从西口发来的指示，明令这5支枪必须交给你们保密局。眼下狙击步枪的存量总共就12支，你们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拿去了5支，贪心呐。
5: 方叔叔，
2: 孟欣
5: 啊，
2: 最近几天可能要有什么行动了，也许新一轮的密杀就要开始了。
5: 目前行动处还没有接到指令，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刚刚从京沪杭军需物资调剂处领到了5支狙击步枪。
5: 哦，那有可能吧。
2: 孟欣，如果有什么行动一定要告诉我。
5: 方叔叔，您就不怕引火烧身吗？
2: 嗯，我走了。
6: 建秋啊，我是李子贤。哦，咱们院子里见，我有事找你商量。嗯。
7: 这么久了，李子贤在他办公室就没说过一句有价值的话。
8: 莫非他，涛，
7: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发现我们的监听器了？
8: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给可疑人员上手段，他李子贤过去在南京警备局就常常使用，对于这套，他熟悉得很。
6: 建秋啊，我上海中心局被你们沈家两个人把握的两个重要部门，一个是情报处，一个是美国军事顾问处。要是你们哥俩联起手来，我这个副局早就被你们给架空了。
1: 局座这是说哪里话？建秋全靠您提携。
6: 我想告诉你的是，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到我办公室里谈了。
1: 为什么？
6: 保密局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
1: 窃听器？ 那您为什么不处理掉？
6: 我索性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哦，对了，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中心局的任何一个人，也包括你姐夫
1: 周培东。
6: 建秋，抱歉啊，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
1: 我明白，局座不必解释。
6: 哦，对了，还有件事情，南京国防部针对之前将军遇害事件追查得很紧，所以我想请你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到那份名单。
1: 遵照您的指示，我一直在进行的，可是一份如此绝密的计划绝非普通的情报可比，而事实上这份名单的真实内容是藏在盲人峰的脑袋里。
6: 你说的没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显出这份情报的价值。
1: 而且据我所知，不止一方人马都在觊觎这份计划。
6: 嗯，这充分能看出来这个情报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嗯，局座，刚才您提到窃听器，既然装在您的办公室，我想负责监听的人应该离我们这个院子不远。
6: 哎，建秋，既然如此，这件事情你看看该怎么办？
1: 交给我来处理吧。
6: 嗯。

0: 你给我盯好了沈建秋，蒋处长命令，对其实是二级监控。一旦发现有不轨行为，可不经请示，当场解决。
1: 这可不是咱们保密局所允许的呀。
0: 不该管的就别管，按他说的办就是。

0: 哦，梦欣啊。
1: 哥，今晚陶公在王宝和请大家吃饭。
0: 陶公？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要请大家吃饭啊？
1: 哥，你呀，就是一点都不关心人家。陶公和若兰今晚订婚。好了，我先来早点啊，拜拜。

0: 先生，坐车吗？先生，坐车吗？嗯，来，您去哪儿啊？
1: 王宝河饭庄。
0: 好嘞。
1: 没看出来啊，老徐，来的还真是。对了，最好不要让陶工认出你来。
2: 国防部将防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研讨部署以江阴、南京五股一线的将防防线，国军将领摩拳擦掌，纷纷请战。
3: 徐总，收音机里面天天报的都是好消息。 好个屁！眼下国军部队一共也不过才130余万，要对付共军渡江，还要建立大西南防区，最少得需要300万以上的兵员，差太远了。再加上现在国军部队里头，连个小小的营长、团长都敢私底下擅自跟共军和谈，你说这仗怎么打？真是年头变了。
4: 胆大包天，徐总言之有理啊！想当年，咱们军统的情报系统是多么的强盛发达，他们那几个共产党都在咱们这张大网里。可现在，人家硬是在咱们这张网上撕开了一个口，反倒织了一张更大的网，把我们网在里面了。
3: 是啊。

0: 上至国防部，下至各个作战部队，共军的间谍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要不然党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算了，不提了。但是咱们是军人，尤其是情报系统的人，不管局势变化如何，我们都要尽忠职守，不能辜负总裁对我们多年来的栽培。
1: 卑职铭记在心。
0: 今天毛主任还来了封电报，催促我们加快行动。啊，
2: 狙击步枪已经入库了。
1: 那明天就让叶梦欣去验验枪，啊，这批洋家伙他应该最熟悉。
3: 是，那卑职这就去准备。
0: 哦，那个，叶梦欣的哥哥，沈建秋，开始上手段了没有？
1: 已经部署了二级监控，
3: 只要发现他一点点尾巴，就死咬不放。
1: 是，去做。
4: 怎么还不来呀？哎，梦欣姐，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哥哥呢？若兰，哥哥是处长，他可不归我管。给。
0: 建秋，就等你了，来，快！哥，哎，走吧。来，请。嗯，你又让人家等了三天才过来，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总统都到老家去享清福去了，你这个副局长啊，比人家总统都还要忙。哎，
5: 对我没礼貌，可以不能对总裁没礼貌。我知道啊，小美人啊。 我这阵儿实在是太忙了，忙得没有办法了，时局不稳，操心的事情太多。时局不稳，可是那雕花大床睡得稳啊。你那雕花大床我可是领教过了，太稳了，大的比潘金莲的床还稳呢。晃呀晃呀晃呀，就是晃不垮。要是国民党像你的床多好呀！<笑>
0: 再稳的床也没办法了，小美人儿睡不了几天了。江北那边已经蠢蠢欲动，
6: 共军真的要打过来了。
0: 那还演习呀？就靠那几只木船就想突破国军的长江防线，你们的军舰大炮是干什么用的？哟，连你都懂这么多了，你去干我们国防部长好了。连我都不懂，我真不懂当年共军就凭几杆破枪，稀里哗啦也占了半壁江山了。哎。
7: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共军真的打过来，那我怎么办啊？
8: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哎，咱们这大雕花床啊，嘿嘿，你我还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几天吧。
9: 大家，姐夫，上次你说那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侯爷今儿可催呢。
10: 这陈天侯啊。
7: 成天就知道猴急猴急的啊！他懂什么呀？他就知道强取豪夺。他知道咱保密局的规矩吗？知道咱保密局的情况吗？这个东西要是随随便便能拿得到，那还叫国家机密吗？可是侯爷现在的确很需要钱呐，
10: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啊！成天侯贵为青帮第三堂口的舵把子，他能缺钱花？
7: 姐夫，你有所不知啊，日本人打败以后。
10: 啊，黄
7: 金荣、黄大老板不比以前了，而且很多生意都被杜月笙给夺去了。现在呢，只能落个清闲，每天只想唱唱戏、洗洗澡，也没多少积蓄了。
10: 你懂个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7: 哎呀，这也不是绝对的。而且现在青帮里头风言风语，说黄金荣向杜月笙老板借了20万美金呢，都被拒绝了。
10: 居然有这事儿！对呀，
11: 太好了，这可是条大新闻呐！啊，
12: 德文，你告诉程天侯，这两天我就给他转信儿。
13: 姐夫，那我就听你信儿了啊。
12: 德文，别这么猴急的催你姐夫，他是做大事情的人。
0: 心里自有分寸。哎，
1: 那是那是那是，欢迎下次光临。
0: 哎，若兰，你跟我坐车，让男士们自己走回去。若兰，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别那么依依不舍的，上车。
4: 放心吧，若兰，我跟陶公我们俩正好散散步走回去。
2: 回去。
0: 哥，再见。陶公，再见。嗯、再见，哥。
3: 买烟了，买香烟了。
4: 我告诉你，幸好那天临沂住所的事情被列为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2: 没事就好，老许倒是机警，一出事就不见了，连我都找不到他。
4: 陶公，以后可不敢再这么冒失了。
2: 是是是，一定吸取教训。哎，建秋，我给你那幅画还在吗？
4: 在啊。怎么了？
2: 啊，是这样，那画是我请人花大价钱画的，你要不用，正好我拿回去布置新房。
4: 你陶公作为一个画家，还缺画布置新房呢？
2: 这幅不同啊，那可是金农的高仿，再说我也画不好国画。
4: 恐怕你还是贼心不死吧。
2: 啊，不，我绝不骗，真的，放心吧，知我者见秋也。
3: 卖香烟，卖香烟。
5: 这老贼最近在办公室只谈风月、女人、日常工作，事关敏感话题，根本就不提。有时候他办公室来个人，说点过火的话，就会立刻停止。我估计，肯定是李子贤用手势制止了他。
6: 唉，小毛啊，说实在，我们现在对李子贤和沈建秋那两个人上的手段，纯属是最低级的。这两个人，一个曾经是首都警备区的副司令，一个呢是在情报处摸爬滚打了七八年的老手。若真是被他们两个人发现，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5: 处长，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心局对面的监听点是否取消？
6: 继续监听，暂时不要取消。无论如何，在目前情况下，那里对国防部上海中心局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哨所。况且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发现。
5: 可是一旦被发现，李子贤的老贼肯定会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之前军统对蒋总统的异己使用过，被揭穿了，最后闹得蒋总统还得向对方道歉，军统被免职了一个副处长，此事方才平息啊。
6: 先按照原计划进行，这一变动我再想想。
4: 陶公，你和若兰结婚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比如说带若兰去你喜欢的法国或者美国。
2: 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要为我的信仰而战。国家存亡关头，艺术已经是个人生活的点缀了。
4: 没看出来你陶公的境界如此之高啊。
2: 你没看出来吧？
4: 不过我觉得上海不久将面临国共对决，我劝你还是顾及若兰肚子里的孩子。
2: 建秋，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去过一种轻松悠闲没有任何负担的生活为好。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作为丈夫，一个男人有义务和责任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去过一种平安的生活。
2: 建秋，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放弃目前的事情了？
4: 至少你的性格不适合从事现在的工作。
2: 如果我不努，
4: 那你就要为你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0: 哎，待会儿这个会啊很重要。
1: 进。
2: 是。
0: 梁秘书，人都到齐了吗？
1: 旧团团长梁新武在洞口镇部署滩头阵地，现在应该在赶回来的路上。
0: 嗯，坐吧。

0: 大家都知道，数百万的解放军正集结在江北蓄势待发，从九江到上海，江北密集着数不清的商船和战船。共产党渡江战役第一枪的打响，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俗话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这个时务是什么呢？简单的说。 这个食物就是国共两党此消彼长，而共产党则占压倒优势的一方。国共两党的力量在抗战结束后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东北战场临彪摧枯拉朽般的战斗力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滕某识时务，在东北。 我避开了刘亚楼凌厉的攻势，凭借着和陈诚私交不错，踏上了由葫芦岛开往上海的美国军舰，使我全师全身而退，也保住了在座各位的身家性命，也保留了希望。但是，我原先设想回到上海，偏安一隅的理想。 被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所打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是要玉碎，还是要瓦全？哎呀，
1: 这事大呀！

要玉碎，很容易啊！啊，只要共军打过来，各位弟兄，给我死扛就可以了。不过我在这里提前恭喜大家了，你们即将成为党国的烈士。如果不想玉碎，想保住我12000名荆楚子弟兵的生命安全。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

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那么大家想想，都有什么高招？梁秘书，
1: 到。接下来的就不要再记了。是。
2: 你也哪集啊？

0: 方科长，
1: 等你半天了。这车上拉的都是狙击步枪，正好是宝贝啊。保密局的仓库人多眼杂的，严副局长指令放在你这儿暂时保管。记住，任何人不准擅自开枪。哎呀，方科长，有我在，你就放心吧。行，准备把它放在哪儿啊？
2: 我想好了，两个备用的女犯单间空着，从无人进出。
3: 那里合适？行，上两道锁。是，你们跟我来吧。哎，请。小姐，救救我吧！我是共产党情报人员，现在特务追杀，求求你，给我一点止血药就可以了。
4: 放开我！
3: 求求你，给我一些止血药。
4: 放开我！
3: 小姐，
4: 来人呐！来人！
0: 小姐，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共产党，快去抓呀！哪有什么共产党？哪有共产产党？怎么会没事了？
3: 你怎么知道他受伤了？
4: 他让我拿药。
0: 大胆，敢给共产党拿药，拿下！
4: 哎哎，
3: 走！
4: 救命啊！
3: 走！
4: 放开我！
0: 别动，老实点。这个时候怎么还送女的来？怎么了？男女有别啊？那当然，女监房不够用啊。要不先放到备用女监吧，那里还有间反省室，是专门为那些不老实的屡教不改的女犯预备的。这个人犯很重要。
3: 环境不错嘛，单间儿，除了送饭的和老鼠，三天看不到一个人。放进去你试试看，三天你就疯了。这里不是还有一间吗？哎，这里面的箱子啊，还做了标记，装的是什么呀？
4: 该知道的，别乱问。小小监狱长，这么大脾气，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夏小姐，
3: 我劝你还是老实点，节省点体力吧。因为在这里，任你怎么叫唤，都没有人能听见。小心，别把老鼠给叫醒了。畜生！
5: 他犯什么事？畜生！不该知道的，别乱问。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进来，局座，弄过来了。 什么弄过来了？把沈建秋的女友从南京弄到。

0: 交给监狱了。哦，坐坐坐。那么接下来您打算拿他做什么文章啊？局座经理，想必已经有了精密的部署，还请局座示下。严守秘密，不得向任何人外泄。就拿这件事情来观察沈建秋。
1: 他下一步想干什么？我们已经知道，静观其变。
0: 是，谢谢局座。据我们了解，沈建秋与那个夏冰有两年没有见了，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少，包括叶梦欣也不认识他。
2: 啊，那个方汝舟已经把那批狙击枪移送到郊外的监狱去了，等哪天合适的时候，让叶梦欣把他们试试。
0: 背着你吧。
1: 好，
0: 那在下就先告退了。
1: 啊。
3: 有新情况，怎么回事啊？李子贤在接一个南京的电话。啊，我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
4: 是李副局长吗？
3: 是，我是李子贤副局长。
4: 沈建秋的女朋友失踪了。
3: 沈建秋的女朋友失踪了？
4: 她叫夏冰。
3: 我没听说过她有一个叫夏冰的女朋友啊。
4: 她有没有来过上海啊？
3: 来没来过上海？
5: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因为这属于私人问题，我得问问他。那麻烦您转告他。好，我一定转告他。再见。好，再见。喂，接沈处长。喂，建秋啊，是我局座，有什么吩咐？
3: 哦，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中午咱们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5: 这我不太清楚。既然你也不太清楚，
3: 那就算了吧。啊，再见。
5: 有什么好吃的？

0: 哎，卢兄，哎，卢兄，有事吗？梁秘书，你看啊，我莫名其妙的失踪这么多天了，不知道家里人急成什么样子了，我就想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哎呀，可是，对通讯它有严格的规定，绝不允许私人接触电话对外联络。你看，这样吧，卢兄，你就先在家里等我一会儿，我去找那个通讯部的头头好好商量。
1: 哎，好，
0: 等我啊。

0: 我听梁秘书讲了你的事情，我也挺同情你，但是我也无权给你行这个方便呢。
1: 不是，你看我这，
0: 除非有藤世杰市长亲自的批准，但是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啊，必须还是有人监督的，你打给谁，说什么，必须事先拟好稿子，经审查，方可接拨电话。
1: 我给我老婆打电话，还要审查呀？
0: 哎呀，特别时期，特别管制，请谅解。
1: 哎，这看来是没戏了。
2: 卢兄，你也别太心急，改天我找个合适的时间去跟滕市长求个情。
1: 哎，好，
2: 走吧。
3: 哎，孟欣。
4: 啊，是。
3: 是这样，保密局呢配给了一批德国产的狙击步枪，全新的，尚未使用过。也不知道效能如何，有没有机械故障什么的。明天呢，让方科长带着你到郊外监狱试试枪。
4: 是，处长。
3: 还有，试枪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怕浪费子弹，你一定要耐心的磨合磨合，确保新枪用起来顺手，免得关键时候出岔子。
4: 请处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
5: 高副官，进来吧。

0: 舒服，你怎么一拍马屁，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是，局座，本人也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拍好。拍马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需要不断的探索、研究和学习。
1: 得，说吧，有什么事情？局座，
0: 就是我帮您买的那个丽影公寓的那个房子，搞定了。
1: 什么丽影公园啊？买什么房子啊？
0: 哎，你怎么忘了？就您跟那个漂亮的王小姐，你们俩联合办公的那房子。<笑><笑>
1: 你看我这脑子，一忙起来夜以继日的，忙着办公还真把那个甜蜜的小公寓给忘了。哎，怎么？啊，你替我敲定了？
0: 哎，敲定了。<笑>
1: 什么价钱？
0: 一根金条。
1: 一根？
0: 啊，
1: 不便宜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局座，这房子可是上海滩最好的房子了。您上上下下的邻居，他不是外国洋行的买办，那就是外交官呐。我这还是连哄带吓才帮您搞定呢。开始那主根本就不同意呀，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不同意是吧？你嫌一根金条少是吧？那好，我就把你这个房子。
1: 征用为保密局用来存放国家机器，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得到的可就不是一根金条了，你得到的就是一根儿，
0: 啊，一根什么？一根皇冠。<笑><笑>我说你小子干什么事情都带点帮会色彩啊？可以，可以。什么时候敲定的？就刚才，那主就在屋里等着您呢。
2: 啊！一手交钱，一手就交钥匙。
0: 局座，虽然本人身在政府部门多年，但是一直本着廉洁奉公的三不三无的原则，即不贪污、不受贿、不炒股；三无即无房、无车、无子女。本人对党国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收小腹，收下颚，两手并拢，两眼平视。
0: 啊，有点像副官的样子了。你刚才说那一大堆啊，其他的可以，无子女不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2: 是啊，我就嘴巴听这句话了，我心里清醒得很。你既然清醒，为什么不要呢？不怕局座您笑话，我也不是没努力过，可是我们家那平儿，他那块地呀。
1: 不管我怎么耕怎么种，
0: 它就是不出苗啊！哎呦，
1: 老子用你做副官，可真是挑对人了！
0: 等会儿啊，等我忙完了之后，把金子拿给你，给人家买房子去。哎呦，别去，您别忙完呢，那主还在屋里等着您呢，您现在就给钱吧，这
1: 猴急。
0: 快快快，等着您呢。

0: 傻了，看到金条就傻了。
1: 没有，
0: 赶紧办事去吧。
1: 局座，这好像是两根儿。
0: 啊，另一根是给你的，抓紧时间，赶紧带平如到仁济医院去瞧瞧去。也别管你弄得出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起码你得先弄出个子来。
1: 局座，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就是活菩萨。我这就带平儿去检查，只要我跟平儿能生出那个什么那个子丑寅卯来，我就让我的儿子拜您为义父。
0: 不想当任何人义父，赶紧办。

0: 1911。
1: 弟兄们，1911不是民国元年吗？
0: 不想当义父，难道还想当我儿子亲爹？

0: 哎，来了来了，快点啊！等你们半天了。
1: 瞧你这急脾气，这不下来了吗？
0: 走吧，我带路，你们跟着我。
2: 行啊，别把我们带到苏州就行了。

0: 很奇怪，那李子贤接到了南京总医院打来的电话，告知他沈建秋女朋友失踪的事，他随后就接通了沈建秋的电话，可谁知道接听了却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1: 什么话？
0: 他说国防部中心局中午小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莫非他真的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0: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吧。
1: 那个沈建秋有什么异动吗？
0: 暂时还没有什么。
1: 无论如何，你现在一定要把他给我盯好。
2: 是，处长。
3: 方科长，给。啊，
4: 哎，给我找两个力气大的人搬箱子。
3: 啊，你们两个跟方科长进去搬箱子。
5: 是，
4: 走吧。

0: 欣姐，你今天可要好好教我啊，不许藏着掖着。
1: 其实德国制造的狙击步枪我也不是很熟悉，只是在课堂上了解过一些，所以也谈不上教你什么。
0: 不过我觉得呢，无论是德国制造的还是日本制造的，都好过我们自己汉阳造的。
1: 可是当初汉阳制造的土步枪在抗战的时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喽。
0: 我个人觉得呢，还是我的这把左轮枪比较好，用着顺手。

前天还空着呢，怎么又关进一个？

0: 前面我们试枪的那个地方，以前曾经是个刑场，现在临时改成靶场。
1: 这么说，这里是刑场兼靶场了，
2: 是吗？该不会是犯人兼靶标吧？
1: 如果呢，你想用犯人做靶标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的。
2: 别，千万别。

这是把德国造的 K98K 毛瑟步枪，是3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现的。不过现在，这几乎算是古董级的了。

0: 这把枪不行了，估计是缺乏保养，在箱子里躺的时间太久了。那就赶紧看看这几把。好，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1: 方叔叔，我们今天就试到这儿吧。
2: 好。
3: 正好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那方处长先进，我先走一步了。
2: 好，
3: 那方叔叔坐我车回去。
2: 好，
1: 慢点啊，
2: 再见。
1: 哎，你们俩过来收拾一下。
4: 是。
2: 你是说卢仲林想给自己家的亲戚打电话？
3: 是的，师长，毕竟人家也是因为救我的命才仓皇逃命的呀。
2: 嗯，小梁啊，你也知道。 师部通讯室的电话，除了我和段子清副师长，还有程斌参谋长，任何人都是不允许往外打的。这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求您啊。<笑>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就是保密局的一个犯人了。哼，如果万一你小子顶不住，把我抖出来，我滕世杰。 往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3: 师长，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把您说出来呢？哼，
2: 保密局明知道你跑回医师来没有来抓你，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各路军马都像吃了枪药一样，很容易伤人呢。保密局也不是什么都不怕的主啊，但是他毕竟是保密局，而卢仲林。 也是从保密局里出来的，你我对他了解有多少呢？可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笑>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讲义气啊！是不是我不答应你，你小子就赖在这儿不走啊？这。
5: 进去是。二位，辛苦了。哎呦，方科长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走了。
6: 走吧，没事了。哎，
5: 走。
6: 畜生！你们凭什么抓我？
7: 下毙！
6: 你们凭什么抓？凭什么抓？
7: 不是在南京吗？怎么关这儿了？
8: 方科长，好了没有啊？

0: 方叔叔，您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把你哥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找他。那容易，一会儿我直接开车带您过去也行。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吧。
1: 怎么，您是不是不相信我？还是……哎，
0: 那倒不是，我是有一个玩意儿啊，想让你哥帮我鉴定一下。
1: 那我更应该带您去了，要不像上次蒋处长那样，以鉴定为借口把我哥强行留下来。
0: 哎呀，你说什么呢？快告诉我他住哪儿。

0: 大光，
1: 嗯，
0: 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那幅画吗？
1: 我记得，怎么了？
0: 突然间不见了，
1: 不见了，这为什么呀？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该不是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又偷偷把那幅画给拿回去了吧？
1: 建秋，你这是什么话？我要是要那幅画，我直接跟你说就完了。我没必要偷偷摸摸的。
0: 那就奇怪了。
2: 吃水果了。
1: 好。来来来。
2: 你们两个大男人说什么呢？
0: 没说。
1: 没说什么。哎，啥也没说。
0: 哎，别傻站着，去帮杨妈再收拾收拾。
1: 哎呀，快去吧，啊。
2: 你们怎么又这样？
0: 那你说，他怎么就会自己突然消失了呢？
1: 也是啊，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

0: 啊，沈处长，方处长，
1: 啊，真是稀客，您怎么到我这儿来？
0: 哦，我和孟欣要了你的地址，有个物件想让你帮我鉴定一下。
1: 啊，来，请进。
0: 啊。

0: 方叔叔，作为保密局的档案处处长，您不会真的就为了让我给您鉴定这个民间工艺品来找我吧？哼，真是什么也瞒不住你这位国防部情报处长的眼睛啊！
1: 方叔，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好，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我今天在保密局郊外监狱看见了夏冰。
2: 夏冰。

0: 我的外甥女夏冰。
1: 她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不会是看错了吧？
0: 不会的，我确认是她。
1: 那您知道她为什么被抓吗？
0: 不知道。简秋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方叔叔，您先别急，我先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因果，您看看对不对。我觉得保密局虽然抓的是夏冰，但实际上是想敲山震虎，他们的真正目的不应该在夏冰身上，而是我。
0: 你为什么？
1: 因为我奉李子仙副局长之命，一直在调查军官被杀事件，有可能是触动了保密局的敏感神经。
0: 你们也在关注密杀计划？
1: 是，可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做过很多努力，仍然没有任何头绪，就像是一道任何人也进不去的黑幕。
0: 你们这的确是一道黑幕啊。
1: 再者，保密局虽然把夏冰关进了监狱，却绝不是希望能从夏冰口中得到什么秘密，因为夏冰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而已。
0: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一个单纯的女孩子下手。
1: 所以他们的目的很明显，他们就是想以抓捕夏冰为由逼迫我出手救她。他们是想看我表演，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欣赏我的表演天分，而是试图趁此抓住我的纰漏。而如果一旦有什么把柄被他们抓住，那么我还有夏冰都将死于他们手中。
0: 简秋啊，你分析得对。
1: 而现在我需要弄明白的是，是谁直接策动抓捕夏冰的行动。
0: 我觉得应该是蒋公绰干的，因为自打严景尧来到上海保密局办事处后，把所有的机密档案都转移到了西口或台湾，实际上他是架空了徐之道在南京的保密局，而上海保密局还是沿用了老的军统一套办法，他最核心的部门就是行动处了，每逢有重大机密行动，都是由严景尧授予蒋公绰的行动处来执行。
1: 方叔，你等一下。方叔，你看一下，这是上海中心局偷拍到的，位于我们中心局对面一座普通民宅里的照片。您看看这里面的人，您认识吗？
0: 建秋啊，看来保密局已经盯上你们中心局了。你看，这个人就是蒋公绰手下的行动组长毛不新，旁边这个是他的跟班，

0: 方叔，既然如此，我这儿你不能再久留了。你现在马上回去，夏冰的事儿你交给我，我来处理。建秋
1: 啊，
0: 夏冰一定在里面受了不少的罪，看着自己的亲人在自己所管辖的监狱里受罪，却无能为力，我心里着急呀。
1: 我知道了，我说过你不用担心，方叔。而眼下重要的是，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因为据我所知，您和夏冰的关系保密局知道的很少。
1: 对，知道的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武汉，另外一个去年已经死了。
0: 所以您现在马上回去，而且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承认跟我见过面。
1: 我来的时候，孟欣知道。
0: 那这样，您现在直接去大西路的淮阳酒家。 我随后去找孟欣，让孟欣也赶过去找你。如果一旦有人追问起你今天晚上的去向，你要和孟欣一口咬死，今天晚上你们一直在一起。
1: 淮阳酒家。

0: 那不是蒋公绰办公室附近吗？
1: 处长，处长，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2: 说。
1: 我看见方汝州科长去了，去了。
2: 去哪儿了？
1: 去了国防部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那里。
2: 他去沈建秋那儿了？你没看错吧？
1: 没看错，就他一个人，估计现在还在那儿。

0: 我是蒋公处，给我接严静瑶副局长。
1: 哎，局座，
2: 没事你接。
1: 哎，喂，
3: 局座。
1: 哟，蒋处长啊，蒋处长。
2: 喂，
0: 局座，方如舟今天晚上去了沈建秋那儿。
2: 老方到沈建秋那儿去了。不要请示我，啊！你凭感觉看，该按什么程序做，按什么程序做。
3: 是。
2: 哎呀，老方啊，不晓得又抱着什么古玩找人鉴定去了。他就喜欢拿一些假古董当真宝贝在那边守着。
1: 真是。
2: 不管他，来，老丁，再帮我摁一摁。忘了，
1: 来，起来，哎呀，抖
2: 牢喽。

0: 好。
1: 哥，你怎么来了？凤叔叔不是说去找你了吗？
2: 我们进屋说。

0: 孟琪啊，快坐，来坐。孟琪 啊，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方叔叔，我已经吃过了。
0: 那就陪方叔叔再吃点儿。小二，
2: 哎，来嘞。
1: 方叔叔，这是因为什么呀？
0: 孟琪，少说话，多吃菜，以后有时间，建秋或者我再给你解释。来，这个是淮扬菜有名的大煮干丝。
1: 方叔叔，我可真糊涂了。
0: 别说话。

0: 处长，那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那就怪了，我明明看见他进去了。
1: 先回去。
2: 孟鑫，你必须吃，万一这样子被人看见了，就会穿帮的。快吃吧。
3: 可是方叔叔，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以后有时间我会告诉你的。

0: 孟欣啊，多吃点。建秋，你慢点儿。你说咱们干嘛非要找25集团军办事处？
1: 我需要25集团军明天就给上海中心局发了一份公函。
0: 建秋，发公函做什么？
1: 证明蒋公绰的大哥还隐藏在25集团军内部。
0: 不是，现在是晚上了，现在去不太叨扰人家，明天再去吧。
1: 大哥，但凡等得及，我也绝不会现在非拉你去不可。
0: 那怎么办？你说吧。
1: 给沈将军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电给上海中心局情报处。
0: 那也只好这么办了。
1: 嗯。
2: 站住！干什么？
3: 啊！我要见25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陶孟熙。
2: 进去吧。
3: 等等我。
2: 嗯。

0: 喂，
1: 请问是警戒处处长吗？
0: 我是。
1: 请您接南京陆军总医院的紧急电话。
2: 是沈处长吗？
0: 我是沈建秋，请问您是哪位？
3: 我是南京陆军总医院的副院长陆兆文。
0: 您是想了解夏兵失踪的事情吗？
3: 是啊是啊，是不是李副局长已经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你了？
0: 李副局长？
2: 对呀，一大早我就跟李副局长讲过电话了，劳烦他转告你这事。我就是想知道夏兵小姐的下落。
0: 谢谢您对夏兵的关心，您放心，夏兵的去向我会想办法弄清楚。
3: 那好，那就打扰了。
0: 再见。

0: 认到是谁吗？
1: 沈建秋，你找死！老实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去南京陆军总医院抓捕夏明的？
0: 江湖处处长，
1: 为什么抓他？
0: 我一个跑腿的，哪知道上尉的意思？还有谁参与了抓捕？
1: 上次毛不信，他出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沈处长，我劝你别动粗啊。
1: 既然你认识我，你自己觉得你还能活吗？

0: 处长好。
1: 小戴啊，情况怎么样？
2: 处长，一直没有收到来自福建25集团军的任何消息。
1: 那你今天就给我盯住，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2: 是，处长。

马上移出来。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我处对桂处提供的关于我集团军163团后勤兵蒋公岳曾在日伪占领上海期间供职于汪伪政府之事进行了核实，并对蒋公岳本人进行了询问。桂处所提供情报属实，目前蒋公岳已被羁押候审，近日将公判，特此函告，并致信。25集团军特别稽查处。

0: 怎么回事？
1: 我只是去附近吃早点的功夫，回来就这样了。
2: 周围都是回民，那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1: 卑职不敢确定。我觉得也许与对面的院子有关。
0: 废话。
1: 那李子谦和沈建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动啊？
2: 暂时没有异动。沈建秋还没来得及调查，这就出事了。
1: 来不及啊！我他妈让你到这儿来，就是要私自盯着这两个人的，不是让你来吃早饭的。废物！别他妈让我找着证据！我他妈当凭他杀害周庆菊！
3: 我又不知道，
4: 这儿来就是。都是跑警局，
3: 就是。
5: 知道啊，闹事儿！哎，沈处长，沈处长，
3: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处长，好像对面民宅内发生了凶案，估计死者不是普通人。
5: 你怎么知道不是普通人？
3: 因为保密局行动处倾巢而出，蒋公绰也到场了。
5: 是吗？这倒很新鲜。
3: 行动处已经对周边戒严了，也包括中心局大门口。
6: 哎，你们在干什么呢？
7: 我们保密局在对面发现了意外，现在设防。
6: 你们把警戒线都设置到我们中心局的大门口，阻碍了往来的车辆。
3: 等我们把事情弄清楚，警戒自然会解除。
7: 那要是弄不清楚呢？
3: 那就一直警戒下去。
8: 谁这么大的口气啊？

0: 沈处长，进来可好？托党国的福，一切顺利。蒋处长呢？那可是党国的机密。哎呀，
1: 沈处长啊，你说说，啊，现在竟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
0: 光天化日之下谋害保密局特工，这胆子也太大了。在我看来，这双方的胆子都不小，一个竟敢在我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对面设套，另一个竟敢谋害保密局的特工。
1: 设套？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设套？
0: 据我所知，你们保密局并未在我们中心局对面有什么办公地点。
2: 沈处长，这保密局的事务，你好像无权评判吧？你们也无权在我国防部中心局门口设防。你们听着，有人胆敢妨碍我们国防部的军事防务，你们可以当场击毙，不用任何提前警告。
0: 沈处长，怎么想火拼呢？本人绝无此意，但是有人耽误了国防部的防务工作，影响了江防指挥枢纽，向来白崇禧部长不会高兴的。
1: 那咱们就来日方长。

0: 我们这儿有事情要跟沈处长。有什么事情想解决，就不用来这儿，就今天吧。
1: 好啊。要是沈处长不嫌弃的话，去我办公室喝杯茶。
0: 好啊。悉听分辨。

0: 接门卫。
1: 你好，门卫。
0: 门卫吗？马上把警备队长给我叫上来。
1: 是。
2: 报。
0: 进来。陈队长，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报告李副局长，据说保密局有特工被谋杀在对面的民居内，保密局的警戒线延伸到了我中心局大门口，沈建秋处长看不过眼，跟保密局练了一会儿嘴上的功夫。
0: 那为什么把沈处长给带走了？
2: 属下没想到沈处长竟然主动提出去保密局。
3: 这个沈建秋啊，人家对保密局想躲都躲不及，他却主动要去，这不分明是在跟保密局挑衅吗？
2: 属下也这么想。
3: 你马上带人去大西口23号，沈建秋只要一小时不出来，马上进去给我抢人。
2: 是。
3: 哎，这个沈建秋真是想捂都捂不住。
4: 方叔叔，我找你有急事。
5: 别慌，有什么事慢慢说。
4: 方叔叔，你跟我哥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5: 怎么了？
4: 今天在国防部中心局对面有一个行动处的特工被杀，我哥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跟蒋处长斗起嘴来，还犯起了犟脾气，跟他一起到了大西路。
5: 这个建秋啊，简直不知道轻重。
4: 方叔叔，您必须告诉我真相，到底怎么了？
5: 好吧，我告诉你，但你一定要为我和建秋保守秘密。
4: 我保证，我发誓。
5: 是这样，在南京的时候，建秋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叫夏冰，是个护士。
4: 我听家里人说过呀，可是大家都没见过她。
5: 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并不多，而这个夏冰是我远房的一个外甥女。
4: 那接着又怎么了？
5: 就在咱们前天去郊外监狱试枪的时候。
4: 哎呀，方叔叔，您快说呀，别大喘气，我都快急死了。
5: 在存放狙击步枪的监房内，我看到了夏冰。
4: 怎么会这样？
5: 估计应该是蒋公绰干的，所以今早国防部中心局对面发生了特工被杀一事，我就怀疑跟建秋有关。
4: 天哪！
5: 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一定要保守秘密。
4: 我知道，方叔叔，你放心吧。那您现在打算去哪儿啊？
5: 我想去趟监狱。
4: 那我回大西路看看状况。
5: 好，走。
4: 走。
6: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

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苟钱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

0: 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得岳家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浦王家上心王吃来，我这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哎，对对对，我们个王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3: 是吧？
2: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字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呢，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致仕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

0: 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子八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

0: 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2: 我想，我一生呢，20年，啊，让我在哪子里，就欣赏你的家乡，欣赏你的这个古镇。当我写了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画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画寮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2: 身体是受苦，但我长久的心情屡过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写我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1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0: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0: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1: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0: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杯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1: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一些。
1: 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1: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4: 我们时尚新人就是说，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1: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4: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5: 哎，你看看还行啊。
4: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1: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风，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4: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1: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

0: 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以后碰到了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都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

0: 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季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季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季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日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

0: 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十四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校水柜的日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

0: 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1: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堤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
0: 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护包互助，安然处置。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零八年的水患线，这个，
1: 哦，
2: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那三十米啊！这个很高，像这个、
2: 很多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2: 没过人头。哦，这是九八年呢，你看。哇，这是九八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嗯。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患高到楼这个二层楼，二层楼还要高过一米。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生活？
0: 啊，很多的跑着农村去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这个时候啊，
2: 亲戚朋友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
2: 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
2: 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1: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不帮不行嘛。
2: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如今。
0: 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 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寓意咧就代表。

0: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就系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2: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2: 啊。
3: 嗯，老师好。
0: 对呀，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

0: 遭遇雨，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2: 好好。

0: 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呀？啊？
2: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是？
2: 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2: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
3: 好。
0: 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芦蒿满地
0: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5: 我知道，
1: 你说。
5: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
6: 竹林
1: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兴盛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要笑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0: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2: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2: 好，
0: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

0: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4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0: 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2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3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
0: 对，
2: 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2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3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

0: 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西林壁，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0: 堂，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

0: 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
2: 永吉尼玛。
0: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样，大大小小杀了。

0: 这个牵制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5: 哎，嘿，妈妈。

0: 云南白腰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洪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洪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0: 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洪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洪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洪隐患这个除掉。
2: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

0: 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还搁这嘛呢？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啊，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采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0: 那还挺强的，没想到是这么快。
1: 那觉得怎么样？
0: 应该可以了，
2: 就比较强。
1: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0: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0: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4: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5: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4: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0: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4: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也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现在会要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

0: 红酒炖牛肉。
1: 牛肉切好了。
2: 好，牛肉
1: 切好了。好，拿上来。
0: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哇，
1: 好了，
2: 有口味，
1: 肯定好吃吧。
2: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1: 来，干杯！欢迎我们贵友干。
3: 白老师，
2: 辛苦了，
3: 辛苦了，给我们做
1: 炒菜。
3: 欢迎。
1: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4: 的，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

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

0: 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

0: 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1: 公园，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滩里设一条桥了吗？这个巨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景色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都巨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好吗？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
1: 好的，
2: 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2: 还是放这边，
1: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

0: 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二十五。
2: 需要到一个屋檐的水，
3: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给我一个棚子，
2: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3: 把它铺成跟那个一样的方式啊。
2: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2: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4: 搭过去。
5: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6: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3: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7: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6: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8: 这个葱好，掉了嘞，葱好，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6: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

0: 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对，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生意
2: 没几块了嘛，再一个两个钟头一份。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好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6: 秋千，还秋千呢，
8: 对，
6: 还
7: 秋
8: 千板，
7: 还有很高的
9: 突出。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

0: 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
3: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2: 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那个
7: 它
6: 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8: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4: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个是很难得的。
1: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

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足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

一同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
0: 傲。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4: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

0: 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他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振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啊，扔飞盘，棒球啊，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2: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3: 好，邵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邵婷姐姐。
1: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2: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1: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

0: 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2: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3: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个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

0: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2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0: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他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2: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

0: 他们进行了三场热身赛，在那里的三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头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两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因为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七八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啊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啊，在参加啊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啊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 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3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

0: 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
2: 今
0: 起
2: 年，
0: 来。
2: 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她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她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循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都是通过这5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的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

0: 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1: 谢谢，谢谢少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

0: 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宁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臻于浮飞，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

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三亚学院，让我们有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三亚学院副校长教授高一兰，欢迎高校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三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助理王子龙，欢迎王老师。
2: 嘿，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三亚学院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应该说连续3年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其实对三亚学院也都不陌生，我们知道它是海南民办高校的这个龙头。
1: Number one，
0: 全错，
2: 对全国来讲套路，
0: 走个是的。所以呢，关于学校的具体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同学们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让大家迅速的再了解一下。好，第一个问题，三亚学院2026年推出了哪些新专业？
1: 今年三亚学院呢，面对人工智能的前沿的领域，推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专业，都是与我们吉利的产业密切结合的，一个是智能驾驶，一个是智能制造。那今年会在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里边去做招生，这两个新专业它的优惠政策非常的多，今年的学费是5000吧，先透露这个消息。
2: 没错，就是我们的智能驾驶和我们的智能座舱方向。
0: 好，那第二个问题，五个关键词来介绍三亚学院的特色和优势。
1: 我来介绍。那第一个，三亚学院是世界500强企业出资建设，大家都知道吉利控股集团，这是在全国民办学校417所里边非常少的，这是我们背靠的这个实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硕士点领先，现在三亚学院已经有10个硕士点，也在申报更多的硕士点，而这个数量是在民办高校里边位居前3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学生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个上升的通道。那第三个就是三亚学院获评教育部全国就业创业双50强，这个是全国少有，海南唯一，这也证明了三亚学院在就业方面的努力和我们的实力。所以这第四个就是我们依托吉利的基石计划给学生提供了直通就业的机会。那我们基石计划直接对接了吉利控股集团和它上下游产业的所有的就业岗位的需求。那最后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3个校园组合。那关于这个培养模式，我们会在后边有详细的介绍。
0: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刚刚的答案里的问题啊，三个校园组合具体是指什么？什么是 AI 上的大学？
2: 那我来吧，您给我个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李书福董事长提出来的啊，这不是三个大学，而是跨界、跨区、跨县3种不同维度的这种组合，对学生进行我们的培养。那么跨界校园呢，是将我们吉利，比如说我们的卫星工厂啊、AI 实验室啊等等啊，将我们这种产业前沿变为我们的课堂。那么我们的跨区校园是我们的全球的这些教育资源和我们的产业的这种资源的结合。那么我们跨县校园实现的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线上线下这种教育资源的深度的这种融合。

0: 最后呢，我们通过欣蔚的 AI 数值平台，整合我们的校企资源、全球教育资源，还有我们线上线下的这种教育资源，构建成了把我们的这个大学做在 AI 上的这种教育生态。
1: 嗯，好，下一个问题，李树副董事长在央视新闻和撒贝宁老师对话的时候提出的这个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大学院的这个学生是可以参加的吗？
0: 哎，这个我来，这个是直接面向我们高三应届毕业生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三亚学院来讲的话，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实是跟我们跨时代这个人才跃迁培养计划是一样的。
1: 嗯，
0: 简单概括就是三个三，刚才说的三个校园的组合，还有我们的三个导师和三种能力，后续我们还会详细介绍。
1: 好，那今年学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今年整体的就业情况是还是蛮好的。
1: 嗯，
2: 目前整个的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学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已经到了95%以上，这大概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届毕业生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这当然会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好政策和国家的好政策。当然要提的是刚刚讲过的我们的极力为我们专属定制的叫基石计划，那今年我们会有10%以上的毕业生通过基石计划进入到极力里边去就业，那除此之外还有20%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学生，他会在上下游产业的就极力上下游产业里边去做就业。
1: 下一个问题，极力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哪些就业平台？
2: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刚刚介绍过的我们的极力控股集团专属的基石计划的这个平台。那这个是极力它为了培养自己的核心的人才推出来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计划。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从大一新生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么一个量身定制的工程里边去。那学生从进到学校里边这个怎么学怎么练再到毕业到哪块去，那极力它是全程来参与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最终的一个闭环。就刚才王老师讲学生的三种能力，它会在这个闭环里边逐渐的去形成。
1: 嗯，好，下一个问题，2026年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录取的零调剂。
2: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每位考生现在都非常关注的，和我们的家长组内充分满足啊我们考生的这个专业志愿。
1: 嗯，
0: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转专业的零门槛。
1: 嗯，
0: 4年享受7次啊转专业的这种机会，也不受什么什么成绩啊，包括一些数量的这种限制。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是有一个利好政策，是什么？今年我们对像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呀，还有一些外语类这种专业呀，我们不限制我们外语单科成绩。
1: 嗯，下一个问题就是，学校有多大，校园美不美，三亚一年四季天气怎么样，上学该准备什么衣服？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三亚学院3000亩的这种生态校园，而且呢我们是环抱古人类文化遗址的落笔洞，而且这个就是已经是被计划打造为我们的4A级景区了。
1: 嗯，
0: 那您说大不大，美不美？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脑子里应该脑补这个这个场景了。
1: 当然有多大有多美还得自己去看看。
0: 对，
2: 嗯，对了，
1: 好，那刚刚呢我们在快问快答的时候已经是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其实是有挺大的这个变化和亮点的。那接下来王老师赶紧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啊，2026年的我们学校的三亚学院今年招生工作主要有几个变化。我先说第一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不变，就是我们的招生规模稳定。我们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始进行招生，生源结构非常的丰富和多元。那么2026年呢，我们面向全国呢招生的总规模，我们保持稳定在我们的6000家。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持续的这种迭代升级。我们面对我们的国家战略需求也好，自贸港的这种战略需求也好，而且我们这种产业的前沿的企业的这种需求也好，那么我们需要新增的新兴专业总数，其实已经超过了将近我们的20个，并且全部纳入到了我们今年2026年的我们的本科招生计划当中，
1: 嗯，
0: 供我们的考生进行选择。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涉及到我们招生政策的，我觉得是有几个特别重大的变化。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高分考生也好啊，或者是对我们的中分以上的这种考生也好啊，是非常友好的。其实叫各有赛道啊。首先来讲，第一个就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充分满足我们学生的这种专业志愿，也就是说我们在录取规则上，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就是术语叫分数清，
1: 嗯
0: 啊，这个来走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进档考生呢，我们将按照我们的高考的投档成绩，
1: 嗯
0: 啊，进行我们从高分到低分这种依次来录取，满足我们考生的专业志愿。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专业录取的零调剂，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组内充分满足我们考生的专业志愿，
1: 嗯，
0: 尤其是像

0: 实行我们这种院校专业组这种评志愿投档的这种省份呀、啊。考生只要在同一个专业组内，或者是在同批次同科类的啊，填报完整且不重复的专业志愿，在专业组内啊，充分满足学生的这种专业志愿，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呢？我的专业我做主。那第五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简单提到的，我们的转专业的零门槛。那么学生在校期间呢，享有4年7次这种转专业的机会，而且不受名额、成绩及其他这种附加条件这种限制。
1: 那接下来您能不能具体的对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们来给一些具体的填报报考的建议？
0: 好，首先来讲呢，三亚学院的录取分数呢，其实在我们同类院校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当然咱们以2025年的这个数据为参考啊，其实不少省份的高分考生也选择了我们三亚学院。比如说你像我们海南省吧，我们自己的省份，其实最高分我们已经超省空线将近100分，是96分。那么像我们的黑龙江的物理类，我们就能超62分，那些像我们的浙江的也超我们的60分等等。其实说三亚学院其实越来越受到什么呢？我们这种优质生源、高分学生的这种喜爱和认可，我觉得更多的是受到考生和家庭的这种认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给个建议，就是我们的合理定位。我其实可以觉得根据我们的考生的分数也好，兴趣也好，因为现在是要更多的追求选择我们考生最适合的一个专业。
1: 没错。
0: 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可以参考我们三亚学院这两年啊，在我们各个省份的录取分数线也好，或者我们位次也好，做一个判断。
1: 好，还有一个很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学费还有这个资助政策。而且大家可能会说，三亚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旅游城市，那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成本会不会很高啊？尤其比如说去的机票会不会很贵啊？等等。
0: 首先来讲呢，其实像机票、交通，尤其现在，你像我们从三亚来嘛。直接到北京其实3.5个小时，可能3.5个小时接，其实现在尤其是交通很方便，很发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家长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第二个，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种生活费也好，或者是我们叫学费吧，或者等等也好，其实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或者是叫关键词，我们叫做全方位全覆盖，100%全覆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关键词，它主要聚焦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生的一个学费的资助，它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像刚才给您提到的，像我们的高考成绩优异的，就是高出我们很多就是高分的学生，综合素质突出，然后且也经过我们这个家庭经济困难这种新生呢，我们最高可享受到60%的学费资助。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肯定会存在那种情况比较特殊，家庭很非常困难的，那这种学生呢也可以申请我们的临时困难补助，像这类新生啊，那么最多也可以资助到我们8个月。那么第三个来讲，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学业延续的这种资助，也就是说学生进去之后，像我们刚开始学生高分考生进去之后，确实成绩很优异，而且很努力很勤奋，那么这种考生只要你持续的发光发热发亮，那么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基础下第二年也会持续的进行这种同比例的资助，最高可以资助到我们的4年，其实就是资助到您毕业。除了刚才给您说的这些是我们自己学校独有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用我们李书福先生，我们董事长，你们的后两个叫书福奖学金，这个最高可以达到3万元。所以说以上的这些奖学金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立体化全覆盖。
1: 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今年我们知道三亚学院也是推出了两个面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新专业方向，这两个专业方向可能也是我们家长会比较关注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吧。
2: 对，其实这两个方向最近考生和家长问的会比较多，因为它确实是跟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非常贴近的，并且和我们吉利控股集团它的核心优势非常贴近的这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智能驾驶，一个是智能座舱。这个两个专业方向它是由吉利集团和新卫科技联合创建的，打造的一个叫做坐在 AI 上的未来大学，这是我们董事长他讲的啊，让大学坐在 AI 上。那么他的新卫人工智能学院来负责全程培养的，所以你可以想见它里边的这种学术的行业的和校内的导师的这种力量和他们的这种更加去贴近前沿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因为这两个专业今年只各招15名优秀的学生，
1: 就是总共是30人。
2: 对对，报考条件您看这两个方向就知道了。那高考的时候必选物理和化学，这是一。第二个，高考的数学成绩有要求，单科的数学成绩要到 100分以上，满分是150分。你像海南的。

0: 考生他就会做一个折合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成绩的和选考科目的要求，它是进入到我这个领域里边、技术里边必须要有的基本的这个素养，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些个学生，其实我们想这个条件，如果大家关注，李书福董事长讲的我们的吉利跨时代人才跃迁计划，对于学生的其他的基本的这个素质的这个要求，
1: 嗯，
0: 我们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会欢迎这些个。你要对这个领域有极致的热爱，
1: 嗯，
0: 然后你要有潜质，
1: 嗯，
0: 然后你说
2: 眼里有光，
0: 嗯，心中有梦，愿意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的，并且因为这两个专业它实际上是会进入到作为我吉利的一个内生的人才培养体系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就是主持人刚才讲的优惠的政策，
1: 嗯，
0: 除了刚才讲的我们的学费是5800，
1: 嗯，
0: 他还有在学期间的奖学金的支持，
1: 嗯，
0: 创业基金的支持，有直通就业的支持，
1: 嗯，
0: 然后还有本硕博贯通的培养的支持，
1: 嗯，
0: 那优秀的学生还有机会进入到吉利的跃迁计划，那实际上这两个专业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招生计划不多，今年我们也不会在全部的省份去投放我们的招生计划，
1: 哦，
0: 那么重点我们会在海南，
1: 嗯
0: 啊，河北啊，浙江，
1: 嗯，
0: 河南，
1: 嗯，
0: 广东，
2: 山
0: 东啊，这几个省份去重点的投放计划，嗯，所以这几个省份的考生和家长，
1: 嗯，
0: 多关注这两个。
1: 恭喜以上省份的朋友，你们算是中奖了。当然，我们还是要请王老师把刚刚那个电话号码再报一遍吧。
2: 嗯，那咨询电话呢，就是0898-8838-6082。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8838-6083。
1: 嗯，
2: 这个欢迎我们家长，尤其是以上六个省份的啊。
1: 是的。让我们欢迎一下这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三亚学院教务处处长肖灿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三亚学院的人才培养的特色啊。其实之前呢也讲过，李书福先生曾经有提过几个关键词，首先第一个是三个校园组合的教育理念，第二个呢是这个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
0: 嗯，
1: 具体这两个关键词是什么样的意思，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确实三个校园它是三亚学院我人才培养里边非常有特色的核心的内容之一，
1: 嗯，
0: 就实际上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问到的时候，大家会关心一个问题，说三个校园是三个大学吗？
1: 嗯，
0: 不，三个校园它指的不是三个大学，
1: 嗯，
0: 而是三个校园组合，我们叫做跨界校园，
1: 嗯，
0: 跨区校园和跨县校园，
1: 嗯，
0: 我们这个正是李书福董事长他深刻洞察到人工智能时代它带来的这种教育变革的这种机会所提出来的，
1: 嗯，
0: 一句话叫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1: 嗯，
0: 跨界校园，
1: 嗯，
0: 说的是我们三亚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我们的教学是要打破学校和产业之间的这种壁垒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是要用吉利的这种资源，我们把它的卫星工厂、它的实验室、它的新能源的实验室、它的创新研发中心等等会搬到学校的这个课堂里边来，就变成了我们课堂的前沿的阵地，
1: 嗯，
0: 我们去建立这种校企协同的创新的中心，
1: 嗯，
0: 然后进行三导师的对学生的这种全程的培养。第二个呢，跨区校园，跨区说的是我们会利用吉利的这种它全球的这种资源去打破地理的边界，
1: 嗯，
0: 那把全球的教育产业这些个资源给无缝的给链接在一起，
1: 嗯，
0: 那吉利它在全球它有它的研发中心，有它的设计中心、生产中心，它还有海内外的很多的这个学院，
1: 嗯，
0: 那它都会在一起会给学生去提供跨国的协作和交流的这个平台，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跨线校园，
1: 嗯，
0: 它指的是线上线下，
1: 嗯，
0: 打破线上线下，
1: 嗯，
0: 那我们依托新锐科技打造的AI 的平台会汇聚全球的优质的师资课程，
1: 嗯，
0: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1: 嗯，
0: 那么让我们的叫大学坐在 AI 上它变成现实，那这三个校园相辅相成就构建起了我们现在的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我们推进的项目制教学的改革，
1: 嗯，
0: 它正是聚焦学生它基于整个 AI 支持的一个能力的这种培养，
1: 嗯，
0: 我们给您叫三种核心能力，
1: 嗯，
0: 就是学生的基础学术能力与多学科知识的调用能力，
1: 嗯，
0: 然后他的专业知识能够转化为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还有他在项目里边他做的项目的发现、承接、组织和最终交付的一个

0: 能力。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些个能力去怎么去实现呢？而三个校园它就是一个宽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其实校园是没有边界的，
0: 没有边界，
1: 所以我们通过跨界跨区还有跨线，就是让这个校园没有围墙，
0: 没有围墙。特别是 AI 时代来了之后，它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
1: 好，这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个校园，它不是真正的三个校区三个学校，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李书福董事长在今年北京车展上提出来的这个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具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我们请校处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吉利的跨时代的跃迁人才培养计划是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在今年四月份北京车展面向未来他推动提出的一个重大的人才工程。这恰恰与三二学院多年来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它的理念和它的做法是相通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是都是在做真实项目的这样一个逻辑的人才培养。像跃迁计划，它强调的是要把学生放在我们的这个企业端去做真实的项目。同时现在我们三二学院也是在大力的做这个项目制教学改革。这样的改革的好处就是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教师教材还有教室这样一个围墙，然后我们以这个真实的问题为牵引，以项目为载体，然后以能力产出为导向，做这样一种新型的教学的范式，最好能让它成为一种生态。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是吸引了企业方，特别是我们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资源池转化为我们教学的项目池，而这些项目都是来自于像吉利或者京东或者是其他头部企业的真实的案例或者是真实的场景的痛点的难题，让我们的学生一起参与进去。所以学生啊很幸福，来三二学院的话，从大一开始他就有可能接触到企业真实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老师带领他一起跟行业导师还有我们的 AI 的导师一起来攻克他，完成他这样一种学术的训练，还有一个他的能力的塑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推行的是三个导师的协同育人机制，因为刚刚我也提到了，其实像跃迁计划，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讲企业的 CEO 加上我们的学术的教授再加上 AI 智能体，他这样一个三导师的模式，正好我们三二学院现在也一直在大力倡导的是叫做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再加 AI 智能导师这样一个，其实你会发现名字很相像，而且它其实讲的内容内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为每一位学生都是配备了这样一个全程的导师，然后也提供了一个叫做我们三二学院总结了一个叫做一加三加 N 的这样一种育人模式，也就是我们为他培养提供导师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让他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多场景的实践的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大班授课的至于有研讨的这样一个拓展，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叫做实践的辅导，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 AI 的赋能下能够有一个真本领的一个获取。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注重这个 AI 的这样一种底座能力的系统培养，这个也是跃迁计划它之所以叫跃迁，也就是因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它特别强调学生跟人工智能之间的一种互动，而且是一种协作关系吧，也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所以像三二学院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制教学改革也是一样，它基于一个底座，就是以 AI 来赋能来支撑做一个核心，所以我们现在从低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能够学到人工智能的基本的原理，然后还有一些伦理规范，另外的话我们要求他们在所有的项目教学当中能够初步或者达到熟练的运用我们的 AI 的工具来做数据的处理啊，或者是做这个文献的分析，还有一些就是代码的生成。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更加鼓励我们的学生是用AI 的技术来实现这种文案或者是叫做项目的方案的一个解决，来做这样一个助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培养人机协同的创新能力。最后一点，也就是跃迁计划也好，还是三二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也好，我们都是在践行书福董事长提出的千人千面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呢，也就是跃迁计划，它其实突破了唯分数论这样一个束缚，它其实从热爱与抱负、思维与视野等多个维度来寻找眼里有光的特才，而三二学院现在呢，也是在构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模式当中，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千人千面的这样一个目标，其实根据我们学生的兴趣特长和潜力来设计他的这种成长路径，让他能够真正的实现个性化的成长，做到因材施教。
1: 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了，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未来我们结合这个海南自贸港，三亚学院会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这种优势吗？您觉得
0: 三亚学院它本身是立足海南自贸港，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它会有更广阔的这种平台和机会，你对学生来讲就一定是封关之后更好的这种产业，这种资源进入了之后，学生他的就业的这种广阔的前景啊，这种机会，以及他可以在海南自贸港，可以在三亚学院这样的一所国际化办学的这个大学里边，直接去体验到海南自贸港，它是作为最高开放形态的一个自贸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这些个东西。那所以现在像我们的学科和专业的这个建设，我们是整个形成了对标国际的规则，然后呢服务国家重大的产业，然后支撑服务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再具体一点，其实三亚学院我们整个的今天的学科专业布局到现在的我们人才培养，我们的课程它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在里边的。因为海南发展这么多年，三亚学院现在是已经21年了，所以我们整个的去做我们的学科和专业布局的时候，首先你要依托的就是海南自贸港的我们自身的一个行业和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逐渐去形成我们自己的五个重点学科群，我们的跟自贸港密切相关的啊，它的重点的产业里面，我们的这个现代服务业、城市治理、康养产业，以及吉利它整个生态链里边优势的汽车产业数字化和金融产业数字化，这是我们重点学科群的这个依托。那么它是一个横往纵向的，就是我们去打造培养学生他跨学科能力的这种大类人才培养的平台。所以我们横有重点学科的支撑，然后纵向的，那我们去做我们的学生培养的这个平台，也是五大平台，那它就包括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与教育文化的平台，大健康和生活服务的平台，包括了创意传播和艺术设计的平台，现代商业和金融创新的平台，以及数字制造与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于是我们通过横和纵去做学生的这种培养，那么外部有我们的三个校园，然后有我们的项目制教学牵引的我们的三个导师，然后最终形成学生的三种能力。而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他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能力。今年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升级的，因为这几年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之后，我们一直在做一些个变革和调整，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重新的去升级我们所有的这些个专业。刚刚讲我们有新推出来的专业，但实际上今年我们其他的专业全都进行了数字化的升级。
1: 就业是一个很好的度量，这个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这个需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们往年往往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石计划，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计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请肖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基石计划是吉利的这个控股集团面向未来产业推出的一个内生型的这个人才战略工程，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的实习实践，它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吉利的核心的岗位啊，把它放到了学校，把选人用人的这样一个机会先前置到学校来，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对准了未来无缝的就业。然后如果一旦入选了这个基石计划的这些学生嘛，他就有机会去选择吉利提供的成百上千个核心的岗位，在这个核心的岗位当中呢，他参与企业真实的项目的实践，实践完了之后通过集团的考核还有他的这样一个评估之后，他可以在大四的时候能够提前锁定这个核心岗位的录用资格，所以真正实现叫做毕业即上岗。然后对于成长来说，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人，就是对于一个年轻来说，一刚开始的平台就是个世界500强的成长平台的话，它能够成为吉利人才森林当中一个坚实的基石，所以基石的寓意在这里，以及未来同行的一个同路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三亚学院的办学宗旨或者叫办学使命，学生走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走向社会，而基石计划正好是这一句话最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学生他走出校园的时候，不单只是带着一个沉甸甸的 offer， 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学到了一身真本领，能够走到企业去帮企业赋能，同时他自身也得到成长。
1: 所以说对于能够入选基石计划的同学们来讲， 当然这个机会是很好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感觉竞争也很激烈。
2: 对，其实竞争也是还是有一些激烈，嗯，但是我们不光是提供吉利的，我们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现代产业学院建了15个、嗯，也有很多很多的可以给他提供的资源和平台，
1: 嗯，
2: 都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除了即时计划，除了我们传统的优势特色的这些专业之外，两位老师有没有特别私藏的想要向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推荐的，觉得特别好的这个宝藏专业？

0: 多的，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阿里巴巴的这个吴永明 CEO， 是我们浙江工业大学毕业的，而且在整个阿里系的这个 P7 P8 的骨干人员里面，也有工大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1: 嗯，
0: 另外呢，工大原来一直深耕于这个医药化工板块，在浙江的整个上市公司当中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校友啊，都是担任着这些公司的高管，所以良好的这个产业布局以及我们质量过关的这个培养体系，那么助力他们能够为浙江的经济产业啊这个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好的贡献。
1: 对，浙工大除了我们的化学学科很强之外，其他的学科我们也是非常的牛的。我们具体会有涉及到哪些王牌的专业，包括我们怎么样进行相应的设置，我们牛在哪，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化工专业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20几个专业都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不管是从学科评估还是从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角度来看，他们都是非常的好的。我在这里稍微举几个专业啊，一个呢比如说像机械工程，还有像我们的工商管理，这两个专业都是进入到全国前20%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环境科学与工程，还有我们的制药工程、软件工程，那么这些专业也都是进入到非常好的排名，特别是在工科的这个工程教育认证方面。
1: 对
0: 啊，那么工科的工程教育认证啊，是国家教育部主导的，专门为工科专业进行这个教学评估以及专业认证，
1: 对，
0: 能够证明这所学校的这些专业在人才培养、在校友的发展，包括毕业生质量啊，包括我们的毕业设计质量等等，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啊，能够进入到这个认证体系当中，就是证明了我们的这些专业质量实力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广大考生来说，你在选择这所高校的时候，其实也在选择了你自己这个学科的定位到底属于全国什么样的方向。而且现在国家的大方向，你看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学科也是重要的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刘院长的，你看过去我们有中外合作的项目，对吧？
2: 对，
1: 今年是专门成立一个学院，
2: 是
1: 我们这个学院的独特之处是在哪儿呢？
2: 嗯，目前呢我们凝练出了四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对，
2: 第一个好呢，城市好，杭州呢确实是景色宜人的休闲之都，
1: 对，
2: 同时呢它还是数字经济之都啊，也就是说呢在杭州你既生活的舒服，就业薪资也很高，哎，当然前提是什么呢？你能够面向像人工智能啊，像这个数字啊、互联网等等这些什么呢，非常优势的这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说杭州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别适合各位考生。
1: 对，
2: 第二个好是什么呢？学校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呢，它是在QS 刚才您说是150，那是排的比较差的年份，有些年份呢它甚至能跻身呢前100名啊，前100名现在普遍是在120左右。在英国它能排到什么呢？前10守门员，好一点呢第10，差一点呢第11啊。那么这个学校它有这么几个数据哈，可以再向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首先呢，它是在英国只有4所学校拿到过什么呢？他们高等教育界的最高奖项，就是英国的女王奖啊，只有4所学校，
1: 嗯，
2: 有2所大家肯定知道，
1: 剑桥牛津，
2: 对啊，然后就是埃克塞特大学和华威大学，也就是说从教育教学的质量整体，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亦或是毕业生综合起来，这个学校在英国绝对是顶级的高校。
1: 对，
2: 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的作者他的妈妈是吧，J.K. Rowling 大家都知道，他就毕业于埃克塞特大学。这个像吴恩达，这是国际 AI 的领军人物，这都是埃克塞特大学的校友。所以我们说两个学校都很强，这叫强强联合。第三个强是什么呢？我们的专业好，刚才说了两个国家的重要战略嘛，能源强国，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想，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做人工智能的改革，都要去加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所以呢我们也是紧密的抓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不仅要去让学生去做 AI 学 AI， 更重要的是和能源进行交叉耦合。第四个好呢，就是我们学生的出路好，浙江工业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学生的升学资源。浙江工业大学的推免啊，实际上就是免试研究生的资格，对于这个学院的学生来说也是共享的。同时我们这个学院的学生在升学的时候，我们联合学院也有研究生的项目，
1: 对，
2: 我们是保录的 啊，也就是你能拿到我的本科文凭，你再去申报我学院的研究生项目的时候，不需要参加考试，嗯，啊，我们是可以保。

0: 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去报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生的时候，他们会什么、
1: 嗯、
0: 优先录取，而且学费要打折，
1: 对，
0: 要减免啊。还有什么更诱人的，就是他前10%到15%的我们的学生，
1: 嗯，
0: 我们会通过埃克塞特大学联合背书，推荐到牛津、剑桥这种国际，特别是英国的顶级名校去进行读研，甚至读博。哎，所以我说两个赛道，你看国内的推免赛道，国外的这种高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是，哎，包括是我们这种推荐制的好赛道。
1: 对，我总结起来的话，刚刚四个好，你看第一个城市好，现在都在提北上杭深了哈。第二个我们的学校好，你看我们说的埃克塞特大学在全球排名可以达到120，有时候甚至可以前100。
0: 对。
1: 第三个我们专业的好，符合国家的战略，既有人工智能的，同时也有能源。
0: 是的。
1: 最后要说到的话，我们所设计起来的这种升学的通道、培养的通道很关键。
0: 嗯。
1: 但你看很多的网友都在问，这么好究竟怎么去培养啊？
2: 对。
0: 简单的来说，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呢，其实还是有着相应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师资是集中了双方大学的优势的资源，也就是英方埃克塞特大学，它也会遴选他们相关学科哈，和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关联学科的什么大教授啊，他们的就叫长聘制教授嘛，
1: 对
0: ，tenure 的这种大教授，而且甚至有一些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知名的学者。
1: 对，
0: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遴选了我们优势的师资，我们这边的老师也是要100%都有国际化的背景，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什么呢？是全英文的课程。你不仅有国际化的背景，你还得是什么，在浙江工业大学来说，我们说得是国家级的人才才可以。哎，那么这是第一个在师资上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办学设施上的保障。学校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特别是优势资源，比如说我们说图书馆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文献啊，数据库的一些资源，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啊建设的浙江工业大学埃克塞特联合学院专属的中英特色园区等等，这些都会让学生进来之后觉得，哦啊，我确实是在硬件上软件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培养是完全按照英式和中方教学上的这个优势的结合。英式的教学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练大家的英语，
1: 对，
0: 全英文嘛。而且英国的课不是从头讲到尾，是要研讨的，像我们这样聊天啊，学生和老师要聊天要研讨，所以这对于学生的英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特别是他思维的启发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国外培养的学生，他的思维一般都非常的，比如说批判性思维，比如说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那种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中方和英方都会给我们每个本科生配备相应的导师啊，那就是中英两个导师，本科生就有两个导师。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这种办学的这种保障。
1: 嗯，给广大考生和家长其实提个醒哈，就是有时候很多的家长说送孩子出国，它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适应，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教育模式，比如说去到英国、美国之后，它有一些教育的理念不一定相同，不适应。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外合作的学院，既结合了我们自己教学的特点，中国的，同时又把他们先进的这个理念，包括独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我们一直在强调浙江工业大学，我们的化学学科非常的强，被称为化工界的黄埔军校，对吧？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究竟强在哪？包括我们现在提我们人工智能时代，因为今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所有学校都在提人工智能，我们要加入进去。
2: 没错。
1: 那我们既然走在前列，怎么样把人工智能我们也融入到包括我们的化工学科或者其他学科当中呢？
2: 这其实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学化工还是觉得是在一非常危险的啊，这个或者气味味道很大的那种环境状态下，但事实上不是，化工设计也完全告别了原来的传统的这个模式。当然经典的化学是要学的，但是我们现在从整个化工学科的发展来说，应该是朝着三个方向，一个是绿色，一个是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端啊，绿色、智能、高端是未来化工发展的这个三个方向。本身作为一个化工产业，从传统产业这个改造升级的角度来讲，智慧化的工厂、无人化的车间以及可控的集成的电路装置啊，这些都是代表着未来化工传统这个产业升级的这个方向。那么所以为了培养这样具备工程又能够胜任智能化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需要，所以我们化工学科化工专业啊，对人才培养从两方面做了一个改革。
1: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体系当中融入很多人工智能的

0: 交叉的课程啊，比如说我们设立的化工智能制造，然后另外呢，我们在化学工程这个传统班里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智能制造班，那么就是为了能够培养进行交叉复合人才的这种为解决啊这个工程装置或者说智能化发展的需要啊产业需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实践平台的这个上面呢，做了课程化的改造。我们在学校的工训中心当中呢，我们按照1:10的缩小的比例，建了一个80万吨的乙烯生产工厂。这个工厂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工艺线路，包括我们的生产的装置，完全按照实际石油炼化厂里面的这个装置来这个原原本本的放到这个当中来建的。所以学生在总控室当中，他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智能工厂的所有的工艺流程，在实验室里面就能够感受到工厂智慧化的一些生产要求。所以对他自己来说，他不仅仅要学好化工的传统的原理，包括反应的过程，除此之外，如何改进工艺，创造性的节约能耗，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工艺当中的一些改进的措施融入到这些设备的改造当中去，那么又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教学场景。
1: 说实话有一点专业啊，但是总之提到了一点，就是你所处的城市它是一个敢为人先的。第二，学校对于人工智能这一块不是说这两年火了之后我们才加入了这个，而是很早之前，我记得好像人工智能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先行的探索，而现在恰恰同学们进来之后是享受到这种丰富的成果，而不是说还在探索的阶段，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潘部长说到有一些同学他的分数线非常的高，我应该没记错的说差5分就上了浙大，对吧？
0: 对，
1: 这些都是属于拔尖人才。
0: 是的，
1: 那拔尖人才的话，我们其实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的空间、班级、课程和培养计划，是吧？
0: 对，是的。那么工大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话，有几个试验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践行学院实验班。践行学院实验班现在除了传统的文理科实验班之外，我们在四个方向上做了专业导向班。这些专业导向班都是借助我们践行学院的拔尖创新高地，同时呢又与我们现在目前浙江省的新兴产业高度的融合。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智能分子啊，还有像我们的智慧能源，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浙江省新兴战略产业。那么针对这些产业，我们设了四个导向班。一，借用我们的这个践行学院，它有几个优势，比如说践行学院的师资都是高配的，
1: 对，
0: 基本都是国家级人才，连班主任都是配备的是国家青年人才。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高升学率，我们的践行学院的升学率现在基本上已经接近了70%-80%。所以大部分同学都是往硕士博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践行学院基本上是能够做到所有学生你到全校任何一个专业他都可以任选。就是刚刚进来的践行他是没有主修专业的，但是读了一年之后他可以全校范围任选专业，那么他有更广的一个选择权，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我们所有的专业学院都为践行的学生配备一生一册，那么针对学生能力强吃不饱的情况下，我们给他配备科研导师，给他配备思政导师，也给他配备更多的实验发展平台让他去探索。
1: 好，我们说到杭州，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浙江工业大学，很大一个原因跟浙江跟杭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边是先行先试。很多我们说选择一个城市，我们无论是互联网啊或者是人工智能，在杭州很好的落地去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计算机、软件工程、人工智能这些专业，其实是杭州这座城市和杭州的产业紧密相连，你选了这些专业在浙工大在杭州可以快速的去实现这种可能，对吧？
0: 没错，一个大学和一个城市是双向
1: 对
0: 这个共同发展的。浙江工业大学呢，其实跟杭州包括产业的结合是非常的紧密的。众所周知，在杭州有这个互联网大厂，有这个阿里有这个网易等等，它对这个数字化、人工智能这些专业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有像现在比较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啊，像我们这个领跑汽车，这个海康卫视，像这些也都是新兴制造的行业。新兴制造行业呢，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尤其像我们机械，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自动化这些专业的同学来说，他到这些单位去实习工作，甚至是开展一些科研项目，都是非常的便利。另外的话。

0: 那就是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人才培养改革跟产业相结合之外啊，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本科生啊，通过导师制的方式呢，能够快速的接触到导师在做的一些项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计算机这个学院有一位老师是参与到我们杭州的城市大脑这个项目的。那么城市大脑这个项目呢，就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非常便利的控制我们所有杭州地面道路和高架桥面的红绿灯。
1: 对。
0: 拥堵的时候，这个绿灯开放的时间长一点啊。当时如果不拥堵的时候，那么可以把红灯的这个时长进行一些调整。那么学生参与到这个老师团队当中，他就不断的深入的去跟杭州的智慧化城市建设的项目有效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对于他自己今后进入到这些单位，或者是开展这些项目的研究啊，以及读到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做一些科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而且要再说一个时代的背景，现
0: 是，
1: 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话，一个人能力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现在有个词叫 OPC，就是 One
0: 啊，
1: Person Company，就是一个人可以成立一个公司。你看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只有深圳、上海和杭州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杭州、在工大，无论是我们创业创新也好，或者参加比赛也好，还是说你自己要去成立一个公司也好，都有无限的可能在支持大家，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创业创新、科技实力的话，我们工大在这方面，前面我们已经提了，就是说有什么挑战杯等等比赛，其实实践的平台也是非常的多，
0: 是，
1: 参加的比赛的内容，包括学校的扶持政策也很多，对吧？
0: 是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给大家简单介绍两个这个优势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地方研究院这个合作，成立的一些人才培养的平台，工大已经在这整个浙江省建立了400多个这个研究院和研究机构，那么这些都是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这个发展的需要设立的。那么同学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平台，开展一些项目研究和实践锻炼。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国家级的一些项目，老师拿大的一些课题啊，那么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参与进去，共同做。在这些平台锻炼呢，就是能够让学生快速地提升他的科研能力，
1: 对，
0: 不管是动手实验，还是解决真问题、解决真困难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简单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生物工程学院跟这个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成立的一个科研平台啊。这里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们杭州有一个城西科创大走廊，那么我们在那里呢进行了部分的这个科研平台的一些试点。那么我们生物工程学院跟杭州中美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了一个中式研究基地。那么在这个中式研究基地呢，一方面学校设立了高端的实验室，那么医药公司呢就设立了一个中式和实验装置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平台。以前从一个概念到研发一个新药，甚至是研发一个这个中间体，它其实是需要漫长的时间。
1: 对，
0: 它既需要提出解决方案，也需要进行这个小规模的试生产。那么这个平台可以从概念到最后成药的落地，可以解决这个1/3以上的这个研发时间。所以对于平台来说，既把学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纳入到平台当中来，另外的话呢，也借助我们企业的这个生产优势，让更多的学生啊，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就接触到了我们所有的真正的研发。所以为什么总书记说我们要把科研、要把学术做到祖国的大地上？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在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情。
1: 对，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去到实践基地，包括刚刚您提到的有400多个校企联合的研发基地的话，给学生提供了无限的这种可能。那接下来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话，像咱们这个埃克塞特学院，是不是这些平台的话，学生接下来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有很多的这种项目已经开始准备了呢？
2: 当然，刚才潘部长介绍的，无论是学生的对于我们学校对于学生竞赛的支持，来自导师的资源，来自学校的硬件软件的这种支撑，包括我们说学生未来的就业可能去到相应的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的这种提前的实习的机会等等等等。那么对于浙工大 埃克塞特联合学院的学生来说，我们所有这些机会都是共享的，甚至呢我们还会更加对他们来说会提供更加优质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和机会。那比如说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本科生导师可能都是国家级人才，都是大教授，那和建行学院一样。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来说除了介绍联合学院，可能我们也想主要去讲讲建行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这俩学院我们觉得都差不多，相当于学校呢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个标杆。当然建行是我们什么优秀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当然对于联合学院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我们国际化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新标杆。
1: 对，在最后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年我们的招生政策计划有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考生尤其需要注意哪些。
0: 好的，今年我们浙江工业大学其实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我们教育部批下来，我们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新专业。
1: 对
0: 就是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需求，
1: 今年是新增的，对吧？
0: 今年是新增的，另外也新增了两个双学位的这个本科专业，一个是机械工程加工商管理，还有是工商管理加软件工程这两个都是双学位的专业。另外呢就是我们联合学院联合学院是我们今年最大的招生亮点，所以浙江工业大学加这个英国的这个埃克塞特大学应该说是对于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定位来说就是强强联合，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考上浙江工业大学的这个机会报考联合学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我们在金秋九月也期待大家能够报考我们的浙江工业大学。怎么样和学校取得联系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当然如果要报考我们的埃克塞特联合学院的广大考生们，可以通过电话、网址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那么今天浙江工业大学的直播到此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相信在金秋九月我们在浙江工业大学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报考浙江工业大学，选工大有底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

0: 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1: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2: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先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3: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4: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5: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6: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7: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sh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3: Welcome to Sin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8: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3: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5: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8: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

0: 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

0: 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
0: 啊。
1: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良性
1: 位，
0: 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

0: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韵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那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

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

0: 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 多问几个

0: 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

0: 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

0: 好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

0: 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 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正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

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

0: 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
1: 谢
0: 师，
1: 谢你，
0: 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4楼，
1: 是
0: 咱们从
1: 吗？
0: 这边走啊。
1: 好，
0: 好，您小心
1: 没
0: 啊。
1: 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3: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3: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4: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3: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3: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2: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3: 同学们，
2: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3: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2: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2: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4: 让国家繁荣昌盛。
5: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6: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7: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2: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7: 是。
2: 好，
8: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2: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 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

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

0: 的师弟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

0: 在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株桐，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株桐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0: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

0: 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胎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0: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
1: 嗯。
0: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

送，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erracotta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东风那边，然后东风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我们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择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and be admired, 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
4: 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0: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2: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的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0: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10: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在一个老街区在成都，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chilies, Sichuan peppercorns, veggies, and a little offal to dispel cold and humidity. There were no dining tables in the old days.People squatted by the riverside, huddled around a pot and shared food with chopsticks. That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Sichuan hot pot. The secret of Sichuan hot pot is all in this red soup. It's not just spicy, it's mala. Ma, knobs. La, explodes. Tripe is crisp, tender, and refreshing. A must-order delicacy in Sichuan hot pot.The 7-up, 8-down rule, tripe is blanched for 10 seconds, then dipped in classic sesame oil sauce, mixed with garlic, coriander, and scallions. It not only increases spiciness, but also enhances the flavor. The moment it reaches your mouth, whether you are from Sichuan or not, you can't help but say, mmm, awesome!Hot pot isn't just food, it's a social ritual for Sichuan people. People sit around the pot, free and equal, with no formal boundaries or social disparity. Sichuan hot pot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dish. It is the bond spirit of a river and lakes, the warmth of the streets and alleys, the passion and sincerity carved into the bones of Sichuan people.

0: As the saying goes, he who has n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is not a true man. But if you never tried Gai Wan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Today, let me be your guide as we go out for some tea. Come on, let's go. In Chengdu, over a quarter of the residents visit one place every day, the tea house.It's not just a place for drink tea, but also a hub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oday, the place we've come to is a venue that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Chengdu, the tea house. Okay, come on, let's go find tea first. Lover, 上茶。If Chengdu has an iconic symbol, it's undoubtedly the tea house. But drinking tea, while it seems simple, actually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There are rules to drinking tea.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the Gai Wan tea set. It's divided into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leader represents heaven, the bowl is man, and the saucer is earth.Brew the tea halfway, let it steep for a while, then top it up. That's the authentic way.
1: 除了中国选手眼中的四川，还有多达4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来华留学生，加入了今年活动“四川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成都选区今年一个亮点。
2: 我最喜欢中国文化，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回其他的地方，我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
3: 在中国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非常喜欢。以后我也会向家人朋友讲讲我在中国遇到的美好故事。
1: 在这些选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段30岁才开始的追梦故事。
4: 30岁去追9岁的梦，是天方夜谭吗？不，对我这个越南女孩来说，这是破茧成蝶。9岁那年，我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看听不懂自古章句，然后被“中国”这两次勾走了心。后来虽然我有了安稳的工作，但是我心中的小女孩一直在等认识中国的机会。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苦读中文。在30岁这一年，我来到了成都。我来成都是因为我想去看杜甫笔下那座壮寒心灵的千秋雪山，是想去锦江边寻访才女薛涛留下的纪年事情。我想亲身体验是人们看过的月光在今天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穿上一身汉服，长袖翩翩，仿佛跨越时空，拥抱了那个9岁的自己。有人问我30岁追梦晚吗？我想说，梦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它是9岁种下的种子，到了30岁，终于开出了最美的花。我很庆幸，因为我的梦想一直在这里。
1: 从成都平原一路向东，地势渐起，山城在望。热情、直率是很多人对重庆的直观感受。重庆活动所在地重庆理工大学就满怀热忱地依托覆盖全校12年级本科生的大学英语课程，创新性地采取1、2、3、4课堂联动模式，让活动成为他们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舞台。
5: 我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呢，借助之前在国际机场做志愿者的经历和在 WTT 重庆冠军赛做志愿者的经历，我觉得我理应站出来，让世界跟中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极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3: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2个支队，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

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

0: 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三天三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1: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村，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1: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10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1: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

0: 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1: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0: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1: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0: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1: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1: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2: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1: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 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儿，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3: 在安徽，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1: 在安徽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4: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着，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这个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1: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玲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玲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4: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1: 几十年来，史桂玲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玲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4: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你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1: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玲才回到家中，此时她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她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4: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的工作性质就这个性啊，嗯，毕竟有一份责任啊，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的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嗯，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好完了呗，这没办法。
1: 2003年秋天，

0: 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十多年的精心呵护，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1: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2: 参军让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政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3: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政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4: 4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4: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政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3: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5: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 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

0: 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

0: 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在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吧。
3: 三十二。
1: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

0: 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经、
1: 都
0: 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0: 啊，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嘛，有的很快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的亲自在啊，
1: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亲自在东西不一样
4: 啊，他是。
1: 青石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

0: 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宅，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家禄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聪明。
0: 孝悌文化是家禄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禄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禄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他叫做失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失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叫失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宅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队伍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

0: 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和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欢迎，我一句两句哥，今天是结婚哈、啊？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
1: 好，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哦
1: 这个题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题面。
1: 送题面。
3: 题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向夕阳，向天地，请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

0: 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张明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underground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h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I be to also, I say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眼，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下去，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就行。
7: 礼拜六、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10: 知道，
7: 看了几天，
10: 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说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路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副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1: 过去穿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0: 要过去吧。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

0: 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路就对咱公路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2: 值班室，值班室，
3: 有，
2: 那闸车发了吧？
3: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4: Next point。
1: 哦。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5: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5: 电视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OK， 哎，don't know。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6: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7: 就是这样的，不是开的，他喜欢你啊。
6: 买鸡吗？
7: 买个。
5: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8: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

0: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6: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5: 这个呢？
4: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哎，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来来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可以，
5: 来。
10: 哎呦！哎呦！
11: 这个。
5: 他今天这么没来，
9: 维维去乌鲁木齐，
5: 哦
9: ，take customer， 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5: 啊，
9: 哦，拜拜，
5: 拜拜，
9: 拜拜。
1: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 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9: Hey, hello.
7: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i and her father.
1: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9: Oh, I went to get milk.
1: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7: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1: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11: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也过来坐啊，来来来，过来坐，坐坐。可以的。
12: 那个是爷爷，爷爷，那个是奶奶，那也是奶奶。
9: 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11: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13: 我听不懂，
11: 听不懂。
12: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13: 我妈妈不来。
12: 不来，爸爸呢？
13: 不来。
11: 结婚彩礼要不要？
13: 不要。
11: 准备打电话。
13: 不要。
12: 房子也不要。
13: 不要。
14: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了吗？
12: 什么都不要。
11: 孩子是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可以。
15: 三个男孩子，两个女孩。
1: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9: So yesterday, 叔叔。我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5个孩子，三个儿子 and 2 girls.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 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13: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1: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他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13: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9: Yeah.
13: You think you're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9: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13: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16: 我基本
13: 没有跟我爸爸说。
16: 我也不会说。
13: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儿想，就是藏在心里。
17: 对，我们也。
1: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3: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9: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8: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19: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18: 一路辛苦了。
19: 你又辛苦。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9: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i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20: 你很漂亮，快来一里，快来一里，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9: 你好，李姐姐。
17: 是。
21: 你好，李伯伯，你好。
22: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

0: 心
1: 哦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你，这个你。哦，
2: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3: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 漂亮。
3: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2: 都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哦。
3: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4: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She said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2: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5: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3: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问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高兴。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来，哦，嗯，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片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coed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
4: 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0: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2: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的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0: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10: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I grew up in an old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chilies, Sichuan peppercorns, veggies, and a little offal to dispel cold and humidity. There were no dining tables in the old days. People squatted by the riverside, huddled around a pot and shared food with chopsticks.That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Sichuan hot pot. The secret of Sichuan hot pot is all in this red soup. It's not just spicy, it's mala. Ma, knobs. La, explodes. Tripe is crisp, tender, and refreshing. A must-order delicacy in Sichuan hot pot.Following the 7-up, 8-down rule, tripe is blanched for 10 seconds, then dipped in classic sesame oil sauce mixed with garlic, coriander, and scallions. It not only insists spiciness, but also enhances the flavor. The moment it reaches your mouth, whether you are from Sichuan or not, you can't help but say, awesome!Hot pot isn't just food, it's a social ritual for Sichuan people. People sit around the pot, free and equal, with no formal boundaries or social disparity. Sichuan hot pot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dish. It is the bond spirit of a river and lakes, the warmth of the streets and alleys, the passion and sincerity carved into the bones of Sichuan people. One pot of hot pot simmers centuries of tales and involves this incense of Sichuan people. Welcome to Sichuan. Let's feast on hot pot together.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

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视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弓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穿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

0: 恩方的酒牢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三千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不往家上心往家来，我这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哎，对对对，我们个往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3: 是吧？
2: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得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

0: 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盘的这地方上一些效果。
1: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致仕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2: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1: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0: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要保定，一去不回的。
1: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0: 是呢，这里不是有

0: 我学子把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1: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1: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3: 我想我一生呢啊了解的啊，让我在哪子里就西藏你的家乡，西藏你的这个古镇。当我西藏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1: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3: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写我的愿望。
1: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

0: 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十七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六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艰辛，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这个好看一
0: 点。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我们这地球那个啊，求保持啊，就这样定。热诚小学的

0: 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1: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2: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3: 哎，你看看还行啊。
2: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1: 啊，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生出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

0: 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这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以后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都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骑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

0: 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1: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士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士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士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0: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士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1: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士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0: 人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1: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士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1: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 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

0: 崖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

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1: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2: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1: 哦，
2: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那
2: 30米啊，
1: 这个很高，
2: 很高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2: 没过人头。
1: 哦，
2: 98年呢，你看，
1: 哇，
2: 这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左国啊。洪水浊过，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2: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生活？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1: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2: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3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2: 灾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2: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1: 不帮不行吗？
2: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0: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寓意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 平安安所以。

0: 个大案。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2: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你大而无用。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

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0: 陕西安康，我们说偏先穿。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1: 在陕西，俺说美的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2: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3: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4: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0: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cot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1: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5: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6: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1: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7: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5: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8: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的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5: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

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样的。
1: 上午九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两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2: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样？
3: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1: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4: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3: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一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5: 再放最好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就行。
3: 礼拜六礼拜天。
1: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3: 我
5: 知道，
3: 看了几天
5: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3: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5: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1: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3: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1: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3: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路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幅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1: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3: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3: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6: 还是过去穿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7: 要过去吧。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3: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3: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路就对咱公路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8: 值班室，
9: 有，
8: 你闸车发了吧？
9: 发了。
8: 好嘞。
3: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0: Next point。
3: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

0: 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2: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2: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OK 哎，don't pull no。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3: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4: Hello, my name is Rose.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5: 这样的不是开始的，
6: 喜欢你啊，
3: 慢点
2: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7: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0: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8: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9: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8: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10: It's very, very nice. Nice experience.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1: Our vision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ed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ed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 rest my head.

0: Beautiful, beautiful.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0: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1: a la finta, finta.
0: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马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4: 这个呢，
3: 巴鲁日，
4: 啊，这小姑姑，
3: 哦，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4: 来，
3: 哎呦，哎呦，
9: 这个，
3: 我不会，你，哎呦，
4: 奶，我自己的。
10: 他今天怎么没来？
8: 薇薇去乌鲁木齐。
10: 哦
8: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10: 啊，
8: 哦，拜拜。
10: 拜拜。
8: 拜拜。
2: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8: Hey, hello.
11: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2: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8: Oh, I went to get milk.
2: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1: Hard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2: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
4: 啊，两个，把这个，这秒要出来就起来。

0: 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1: 吃饭啊，陆克，陆克，你也过来坐啊，来来来，过来坐坐坐，可以的。
2: 那个是岳婶爷爷，那个是奶奶，那也是奶奶。啊，
3: 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is she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1: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4: 不听得懂，
1: 听不懂。
2: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4: 我妈妈不来，
2: 不来，不来，不来。爸爸呢？
4: 不来。
1: 结婚彩礼要不要？
4: 不要。
1: 准备打电话。
2: 不要，
4: 不要，不要，不要。
2: 房子也不要。
4: 不要，
5: 不要，
4: 不要。
2: 啥不要？
6: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他们
5: 什么都不要。
1: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可以。
7: 三个男孩子，
8: 两个女孩，
2: 五个。
0: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3: So yesterday, 叔叔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五个孩子，三个儿子 and 2 girls.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4: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0: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4: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3: Yeah, yeah, yeah.
4: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3: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6: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9: 我基本
6: 没有跟我爸爸说。
9: 我也不会说。
6: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儿想，就是藏在心里。
3: 对，我们也是。
0: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9: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0: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3: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0: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11: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10: 一路辛苦了。
0: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4: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12: 你很漂亮，快来哩，快来哩，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3: 你好，李姐姐。
12: 你好，李伯伯，你好。
7: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3: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13: 哦，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0: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3: 漂亮。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4: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6、7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15: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14: 谢谢啊。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过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4: 恭
2: 喜。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30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

这本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

一旦时雨降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0: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路。
1: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2: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

0: 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

0: 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4: 云南白药，
5: 哇！
4: 云南白药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4: 朱爷爷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

0: 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识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那个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2: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

0: 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住阿哥住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5: 那觉得怎么样？
4: 应该可以了，
6: 这比较甜。
7: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这些比较这些小铝
3: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必须得拿掉。
7: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忙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

0: 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酒呢？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也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我们要稍微会要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给你
4: 好吃吧。
5: 老师，辛苦了。

0: 喜欢你。
1: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2: 的，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3: 很香很好吃，
4: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5: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0: 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炫耀菜，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炫耀菜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
3: 姓氏，哎，你好，
2: 好久不见
3: 了。
2: 阿姨，
4: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4: 放好久了。
3: 嗯，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4: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

0: 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1: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
0: 红旗，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示范绿色上桥了吗？
2: 知道。
0: 然后就是把那个旗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3: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3: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0: 到一个无盐的水，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对，
1: 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0: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是吧？
1: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0: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1: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2: 搭过去。
3: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4: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5: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6: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4: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
8: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4: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

0: 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化，
2: 产量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再一个两个钟头也可
1: 以。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5: 那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那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好还有秋千呢，
9: 还有秋千板，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里。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

0: 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2: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1: 对，
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1: 地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2: 妈，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刺儿。
5: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6: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

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

0: 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4: 今天人教社的教小萌也来了。Hello， 教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5: 同学们好。
4: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5: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4: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6: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4: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6: 让国家繁荣昌盛。
7: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8: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9: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4: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9: 是。
4: 好。
10: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4: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6: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5: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

0: 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您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

0: 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此句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我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0: 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1: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

聚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

0: 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

0: 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
0: 好。
1: 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呀？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呀，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

0: 么，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嗯，
2: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2: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一零一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十三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轻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认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

0: 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

其间以三道陶锁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难以为若王莽。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2: 侯局长，是我。
3: 哎呦，是机关长阁下。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呐。
4: 好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不知者不怪，我不会怪你的。
3: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大人有大量，这宰相肚里撑大船。
5: 机关长，您有什么指令？
2: 你的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3: 夜生活？
2: 对对对，就是你怎么打发这难熬的漫漫长夜。
3: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你呀，你仔细听我说。
6: 看什么呢？
7: 看我大姐。
6: 你大姐？
7: 我都进来这么长时间了，可她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8: 姨弟，什么地干活？
9: 我是来找人的。
8: 找人？找谁？
9: 你们的队长，铃木义雄。

0: 队长，就是他。是你找我？你就是铃木义雄。你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妻子。
0: 美顺。美顺怎么了？
1: 美顺的病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那我可以告诉你，美顺，他将不久于人世。
0: 什么？

0: 美顺至今还因为不能为你生儿育女而自责。林墨，人心都是肉长的，美顺都到了现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了，你都不能回去陪她，送她走完最后这一程吗？不是我不想，
1: 而是什么？你说呀。是我现在肩负的任务太重了，太重要了。
0: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还是个男人，是个丈夫吗？我问你，是你的任务重要，还是你妻子的生命重要？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男人，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回不回去，你自己看着办。

0: 难以为若望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传，救出苏三把命换来升边犬马当报还。
1: 呸！你是捡了钱了，还是喝了蛤蟆尿了？还把这身衣服给穿上，看你这臭美的啊！
2: 你知道什么呀？
1: 怎么了？
2: 坐。这丽丽歌舞厅啊，最近又来了几个像青笋一样的新鲜货，我得去尝尝鲜儿。
1: 这丽丽歌舞厅又来新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怎么，什么事儿都得你先知道吗？
1: 我这就带人去把丽丽歌舞厅的老板给抓来。
2: 哎，别！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履行职责呀。他们来了新人不报告不登记，这违反了暂时的治安管理条例，轻则我罚他一笔钱，重则我把他关进班房，我封他店门。谁让他们也太不把我这探长放在眼里了。
2: 兄弟，消消气儿。
1: 我消不了。那你告诉我，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2: 这我说还不行吗？是驰援机关长告诉我的。
1: 驰援？你没蒙我吧？我不信。
2: 我有必要编瞎话蒙你吗？
1: 他堂堂的一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怎么也……
2: 这就叫家花没有野花香。

0: 别起来了，你躺着吧。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大姐，大姐，您去了李牧那里了吗？
0: 不管他了，你想吃什么告诉我。
1: 他还是不能回来。大姐，您快说呀。
0: 顺，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1: 您不用说，大姐，我活得好辛苦，好累。
0: 美顺，你可得想开点啊！啊，
1: 想开，其实我早就想开了。
0: 先别想这么多了，我去给你做饭，你等着啊。

0: 吓我一跳你。
1: 那你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呢？
0: 没什么。
1: 不会吧？哦，你是不是还在想送你礼物的那位呢？
0: 别胡说。我没想啊。
1: 那你想什么呢？
0: 我。你最好别问了，你就是问了我也不告诉你。
1: 你连我也保密啊？
0: 一视同仁。
1: 好好好，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差。
2: 美顺，饭做好了，你到这边来吃吧，美顺。

0: 报告厅长，根据我在现场的勘查和尸检，这个人是死于自杀，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的。但要最终确定，还需要送到医院解剖。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老班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谁向你报的案？
0: 是一个女人打电话向我报的案。
1: 一个女人向你报的案？
0: 对，她说这里发生了命案。
1: 这个女人是谁？她叫什么？
0: 可能是因为紧张和害怕的缘故，还没等我细问，她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1: 机关长，有什么问题吗？
0: 哦，
1: 何丹长，请你先把美顺的尸体送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吧。
0: 是。
1: 百惠，严密封锁美顺自杀的消息。

想到这小子会在这里出现，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王先生，这到了嘴边的肥肉咱这回可不能再吃了啊。

0: 这个姓胡的不知道在哪个房间，我去找找看。
1: 等等，我怎么觉得情况不太对？
0: 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太近了吗？不对，这肯定是个圈套。
2: 快走！

0: 快，从这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留下掩护你。
1: 不行，要跟咱们一起走。
0: 从命令。

皇兄啊，你可让我想得好苦啊！哎，想当初我那么苦苦地哀求你，求你别打我的脸，别打我的脸，他们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哎，到现在老子这下巴还在隐隐作痛，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会落到胡某人的手里吧？啊！

0: 您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好朋友，铃木义雄的妻子美顺，
1: 美顺怎么了？她死了。她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0: 昨天看他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晚上，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他是自杀。可怜的美顺。美顺自杀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1: 铃木义雄也不能告诉吗？
0: 我说过，任何人。
1: 知道了。

0: 干什么去了？芷芊芷芊芊，怎么了？这才分开几天啊，不认识我了？你怎么了？黄先生呢？黄先生被胡一凡抓走了。啊？
1: 真的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不不不不，你们要像接待座上宾一样，热热情情的、客客气气的款待他。

0: 喂，记住，这是我的命令。
1: 是，我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来啊，马上去备一桌酒菜，我要陪那个黄宇鹤喝上两盅。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弄酒菜？
1: 这我不管，一个小时之内你要备不齐这桌美味佳肴，我就用你的肉馅

0: 这前面就是烧巧了。这样吧，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吃，然后再想办法混过去。
1: 好，
0: 走。
2: 这特效药就是特效药，一用上了就有特效。这特效药真好，是吧，姐？
1: 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姐，说句心里话，这一次。 妈妈能从阎王殿里走出来，还真多亏了你那位老同学。若不是他及时把妈妈急需的特效药送到咱们手里，那这后果是什么，谁都知道。大姐，人得知恩图报，他既然救了咱妈妈的命，那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他一下？
0: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可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感谢。要不小雪？
1: 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能有什么主意啊？那你回
0: 去找张成璧商量一下吧。嗯，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他。啊，我今天上午还要出去一趟，妈妈这儿还得你盯着。你要出
1: 去？去哪儿？
0: 去找一个人。
1: 找谁呀？
0: 你怎么就爱刨根问底呢？
1: 好，好，好，我不问，我不问，行了吧？
3: 志荣。
4: 佳代子，那你先去忙吧。哎，佳代子，这么一大早你来找我，有事儿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进来。总经理，湘江号货轮紧急报告。
5: 什么事情？
0: 湘江001搁浅了。姐，这什么时候设了个临时检查站啊？都是伪警察，好对付。
3: 可咱们的通行证可是伪造的，万一认出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呀？一会儿你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
5: 站住！干什么呢？你瞎呀？请问二位是？
3: 特高科二分队的。你们这是？公干。
5: 公干？那请出示一下。
3: 我告诉你，你要耽误了我特高科的事情，我就扇你的脑袋。没有通行证，这……哎！好狗不挡道，你让不让？吵什么呢？
6: 报告探长，这两位没有出示通行证，就想硬闯过去。
7: 谁呀？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出示通行证还敢硬闯？
6: 哎，我说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呢？
7: 他们说他们是特高科二分队的。
6: 他们说你就信呢？我还说我跟日本天皇是亲戚呢，你信吗？
7: 这
6: 没用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你那个朋友死了？
1: 是自杀的。
0: 自杀？
1: 是池原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0: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1: 昨天，我们不是在这儿一起碰见美顺吗？所以，
0: 我对那个女人没什么印象。

0: 吵什么呢？吵什么呢？
1: 报告探长，这两位没有出示通行证，就想硬闯过去。
0: 谁呀？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出示通行证还敢硬闯？哎，我说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呢？
1: 他们说他们是特高科二分队的。
0: 他们说你就信呢？我还说我跟日本天皇是亲戚呢，你信吗？
1: 这
0: 没用的东西，看我的！二位，咱们谁也用不着废话，出示了通行证，你们过去。如果不出示通行证，那就只有请二位跟我走一趟了。
2: 去哪儿？
0: 当然是我们警察局了。
2: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尊敬的小姐，如果你们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请便。

0: 最好快点。
1: 我眼神不济，还要看仔细了，快不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刚才你们难为我弟兄好半天了，现在我也得难为难为你们啊。知道什么叫一报还一报吗？
0: 你混蛋！
1: 承蒙夸奖。啊，周志清，周小姐，名字起得不错，一看就知道你爹是个有学问的人。哎，周小姐，你说你本是一个靓丽可人的美人，你怎么穿了一身男人装啊？哎，你就不怕别人跟你叫男人婆啊？
0: 我愿意，你管着吗你？
1: 周小姐，这种态度就不太友好了吧？现在这个社会，你知道哪片云彩不下雨啊？这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
0: 到底还有完没完？
1: 可以走了。
0: 走。
1: 周小姐，我期待着下次和你见面。
0: 和你见面？做梦去吧！呸！

0: 来来，坐下。你怎么来了？
1: 人家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商量。
0: 说吧。
1: 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2: 喂，
3: 报告队长，大门口有一个中国女人求见。
2: 中国女人？她有没有说找我有什么事？
3: 她说她给您带来一份非常重要的信件。
2: 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件？你们给我送过来不就行了吗？
3: 她说不行，她必须亲自把这信件交到你手里。
2: 那就让她进来吧。
3: 嗨，请慢。
0: 这真是你大姐让你找我商量的？
1: 你看你，你都问了人家三遍了。
0: 这事儿就奇怪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答谢人家无非是送一点礼物，或者是请人家吃顿饭，这么点事儿你大姐还会推到我们这儿来？

0: 呀，我相信大姐不会想这么多，你就是疑心生暗鬼。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千万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给卖了，咱们还帮着人家数钞票。

0: 哎呦喂，我的局长大人呐，你可是真够伟大的啊！
1: 怎么了？你这密保的可真够严实的啊！我刚刚听说你抓了国民党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有这么回事吧？
0: 你知道此人是谁吗？黄宇鹤。什么？你把黄宇鹤给抓着了？哼，
1: 他黄宇鹤就算是孙悟空，哪怕他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胡某人的手掌心。
0: 又吹，当心吹爆了牛肚皮，崩你自己一脸牛屎！
1: 嗨嗨嗨嗨嗨，说什么呢？
0: 那你以为抓着个黄宇鹤容易啊？那得靠真本事，有真才实学才行。哟，真酸呐！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他人呢？关在咱们局的班房里了吧？我得去见识见识。
1: 不，
0: 他没被关在班房里。那他关在哪儿了？
1: 岳麓宾馆的后花园。
0: 什么？岳麓宾馆的后花园？你没搞错吧？在那种高档舒适的地方，关押犯人？
1: 不但如此，还要美味佳肴好吃好喝的接受款待呢。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0: 不明白就对了。如果谁都能明白，那么他就不是池原一郎了。啊？这是池原机关长一手安排的？
1: 别人谁有这个权利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这是什么？遗书。遗书？谁写的？美顺。你说什么？美顺？你先看看吧。
1: 亲爱的铃木君，请允许我在最后一次这样的称呼你。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相亲相爱，结为夫妻。本来可以白首偕老，永不分离。是这场该死的战争彻底粉碎了我的梦，也彻底毁了你和我。请原谅我这么做，我是实在太难以忍受下去了。 我恨这场战争，更恨发起这场战争的人。我就是到了天国，也会诅咒他们，让他们下地狱的。永别了，我的铃木。永别了，我的爱。美顺，绝笔。

0: 去看看他吧。他在哪儿？
1: 陆军医院太平间。
0: 我去，我一定去。这次你就不怕你的上司怪罪你了？不怕了，大不了把我送到军事法庭去。
2: 我是铃木，什么事？报告队长，驰援机关长的夫人求见。他来了，他来干什么？哎呀，程璧，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嘛？管，我爱妻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这还差不多。不过你得让我先考虑考虑。
3: 考虑好了，我会告诉你的。嗯，好吗？哎，你那个姐姐，她又到哪儿去了？
2: 她？谁知道她又干什么去了？

0: 夫人，请坐。
1: 你也坐吧。
0: 谢夫人。
1: 林慕君，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0: 不知道，夫人。
1: 为了美顺的事。
0: 美顺？他怎么了？
1: 我和美顺是好朋友，所以他的事情我都很关心。美顺的身体一直欠安，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您作为丈夫，就应该对她多关心、多体贴、多照顾才是。她跟你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除了你，她就没有别的亲人。哪怕你就是抽个时间给她打打电话，说上那么几句，她会觉得很幸福的。
0: 报告夫人，您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电话除了和司令部还有机关长保持通畅外，其余全部切断了。
1: 切断了。
0: 是，这是机关长的命令。夫人，您怎么了？啊，
1: 这么说，近段时间您都没有跟美顺联系？
0: 是，夫人。
1: 那您有没有从别的渠道听说美顺的消息呢？
0: 我们这里从来不允许外人接近，更不允许外人出入。所以这里的消息很闭塞。
1: 好吧，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美顺的。
0: 谢夫人。
1: 那就告辞了。

0: 是自杀的。
1: 他跟你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除了你他就没有别的亲人，哪怕你就是抽个时间给他打打电话，说上那么几句，他会觉得很幸福的。
0: 是池渊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1: 那你有没有从别的渠道听说美顺的消息呢？好吧，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美顺。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看来黄先生还是识时务的，喜欢吃敬酒。嗯，
1: 这美酒佳肴，要是再有个美女，那简直就是人生莫大之快事。
0: 如果你需要，我马上满足你。
1: 机关长对我如此慷慨，不是没有条件的吧？希望我做什么，直说吧。我需要什么，你是知道的。好，那机关长想不想知道我需要什么？
0: 你说出你的条件来，让我听听。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这回我吃点亏，也未尝不可。
1: 好，带我走。去哪里？这敬酒我吃过了，吃得很好。现在我想尝尝罚酒的滋味。
0: 哥，八哥，可惜呀，你的声音太细嫩了，像我们家养的那条母哈巴狗。灰灰，母哈巴狗小姐，主子不发话，你敢咬人？
2: 不要激动，既然黄先生喜欢吃法酒，那么按照老规矩，满足。

0: 怎么样？再尝尝这个罚酒。
1: 哼，你这条母狗，来吧。

0: 怎么还不回来啊？真急死了！
1: 可能是情况摸得不太顺利吧，再等等。
0: 等还等？

那什么时候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什么呀？我出去看看吧。

0: 是谁？
1: 我是你的朋友。
0: 你就是在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找到你。
1: 一定要找到谁呀？
0: 是你。
1: 我还没做梦呢，咱们就又见面了。周小姐，可不可以跟我说说，你一定要找到谁呀？还天涯海角，你够执着的啊。
0: 管着吗你？
1: 我怎么管不着啊？我这个探长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说说吧。
0: 没什么好说的。
1: 哟，还够倔的。既然周小姐不愿意为了那个天涯海角开启尊贵小口，那么就说说咱们俩呗。
0: 咱俩？咱俩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
0: 你给我少客气。谁跟你有缘了？
1: 那这么说，我就是自作多情了。哎，周小姐，你别急着走啊，坐。有件事儿我还得给你提个醒。日本皇军抓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高官，先是关在岳麓宾馆的后花园，后来又转移到宪兵队的牢房。皇军已经下了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全市实行宵禁。如果周小姐半夜三更的还这样东游西窜，那咱俩就只有在班房里见面了。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意思。

0: 你在哪儿？来，姐，情况我已经清楚了，咱们走吧。你摸清楚了？
1: 少啰嗦，走去二号联络点。
0: 哎，小妹。
2: 周特派员，我摸到的情况就这些。没错，水根摸的情况和那个姓郝的傻瓜探长无意说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
0: 看来现在我们只能先暂时放弃对黄先生的营救了。
1: 放弃？为什么要放弃？
0: 黄先生关在日寇的宪兵队里，我们进得去吗？
2: 还有个情况，胡一凡这个叛徒现在搬到了宪兵队去住，不过这家伙荒淫成性，每天晚上都要去翠野楼找个妓女陪他过夜。太好了，我可以专门成妓女混进宪兵队，一来可以除掉胡一凡，二能救出黄先生。
0: 你想的太容易了吧？你以为吃糖豆呢？万一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到时候。
2: 只是进得去出不来，就那实在不行，我就硬往里闯。他就是个铁核桃，我要把他砸碎。
0: 你又一厢情愿是吧？砸碎，他要是刺猬呢？你不但砸不碎，他还伤了自己的手。哎，
2: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我们到底怎么办？
0: 天无绝人之路。
3: 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来来来，快请进来。你们来的可真够快的。
4: 一接到您的密信啊，我们就立马往这儿赶了。
3: 坐。
4: 翟书记，哎，哦，翟老板，是不是又给我们什么新任务了？
3: 怎么，手痒痒了？
4: 可不是吗？大家都急着消灭日本鬼子，憋的都嗷嗷叫了。
3: 嗷嗷叫，那好啊！回去告诉大家，仗由你们打的。
4: 是。
3: 乔峰，你出去看着点。
4: 哎，韩英
3: 同志，今天的任务非同寻常。
4: 那您快说呀。
3: 先看看这个机关山。对，这就是沿河一号同志告来的日寇存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切位置。延安已经指令我们，无论有多少困难，多大的牺牲，都务必将它彻底销毁，绝不能让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国战场使用。这个任务不轻啊！
5: 我们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敌人。机关山虽然不高，但是沟壑纵横，易守难攻。日寇在那驻守了一个守备队，300多人，配备了轻重武器，火力十分猛烈。如果我们强攻，取胜的把握不大。
0: 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智取。对，沿河一号同志是这样建议我们的。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什么好主意？马上去选择一个日本兵把守不太严、储存武器弹药的小型仓库，越快越好。
1: 哎，选择他干嘛？不用多问。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说什么？再说一遍。
6: 据我们眼线报告，夫人今天去了机关山守备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燕和一号同志是这样建议我们的。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什么好主意？马上去选择一个日本兵把守不太严、储存武器弹药的小型仓库，越快越好。哎，
1: 选择它干嘛？不用多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什么？ 再说一遍。
0: 据我们眼线报告，夫人今天去了机关山守备队。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抬起来！说，你今天是不是去机关山守卫队了？这，回答我。是。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我去找林木一雄。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想看看他知不知道美生自杀的消息。是真的吗？是真的。
0: 报告机关长，守备队长铃木义雄下落不明。你撒谎，大大的撒谎！
2: 我没有撒谎。
0: 你敢说你没撒谎？美顺自杀的消息，我们封锁的密不透风。你说。 你是不是给他报信去了？啊！
1: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你为什么跑到哪里去了？啊！

0: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1: 鲁沁医院报告，铃木一雄在他们的太平间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

0: 回电。
1: 是。
0: 004，我现在任命你为江越站的新站长，那里的残局由你全权负责，并批准你的行动计划。预祝成功，葛乐山。
2: 丽娜，丽娜。

0: 找到了吗？这个唐林娜，究竟跑哪儿去了呢？算了，不管他了，咱们开始研究吧。
1: 好。
2: 这里是安仁镇，在这里有一座日军运送武器弹药的临时中转仓库。
3: 你们这是？大姐，你不是让我和志学想个办法答谢池原先生吗？这个办法我们想出来了。是吗？说说看。
2: 大姐，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礼尚往来，池原先生的药救了咱妈的命，那无异于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大恩必须要大报。光是送点礼，我觉得太庸俗、太俗气了。 我思前想后啊，不如请他到百年老字号品尝品尝中国菜，这样呢，既表达了咱们的心意，同时也满足了他的口福。大姐，你看我这个主意，你同意否？

0: 建议倒是个好建议，可是去哪一家百年老店呢？
1: 我已经选好了，鹿鸣春。
0: 鹿鸣春。
1: 这可是一家声震中华、享誉海外、鼎鼎有名的酒楼啊，连厨师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姐，如果你同意的话，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0: 那就辛苦你了。
2: 干什么呀你？
3: 干什么？不错嘛，话挺多啊。
1: 你又想到哪儿去了？这可是大姐和咱们家的事儿。
3: 对，是咱们家的事儿不假。可是我就不喜欢你这样大包大揽的劲儿。
1: 咱家就我这么一个男人，我不管谁管的这事儿。
3: 你生气了？鹿鸣春，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原来你是心疼钱呐。
3: 现在做什么事情不讲究成本吗？也不知道咱们这次的付出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1: 你放心吧，你老公我张成璧绝对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3: 你就吹吧。
1: 我吹？不信你就等着瞧，肯定是物有所值。
4: 这个，咱马上到安仁镇去看一看。
5: 再带两个人吧。
4: 好。
0: 真有意思啊！
3: 什么有意思啊？
0: 你家张成璧啊？
3: 你家成璧，他怎么了？
0: 他一反常态的跑前跑后，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的态度反差的令人生疑。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3: 这，
0: 我的问话让你很为难，那就算了。
3: 不不不，姐，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这是我们家成璧心中的小九九，他早就想巴结日本人的上层，找个靠山，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巩固他在这个城市的经济地位。这一次你答谢驰援机关长，那可是天赐良机。他这么有经济头脑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0: 找个靠山。
3: 嗯。他还常常跟我说，站在他人屋檐下，想不低头都不行。哦，对了，姐，给驰援的请柬谁送去？
0: 还是我去送吧。我知道家代子喜欢去什么地方，你还是去医院陪妈妈。我走了。
3: 嗯。
6: 邵老板，
7: 张总经理，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7: 用得着我的地方，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能劳您驾亲自跑一趟。
1: 这位客人可不同往常，他是咱们这座城市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啊。
7: 那这个大人物是谁啊？
1: 我暂时还是不说的好。
7: 那您的标准呢？
1: 用不着给我省钱，只要达到客人满意就行。
7: 您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1: 一流的厨师，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包房，

0: 总之，一切都要一流的。
1: 明白。

0: 你们俩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这边掩护你。
1: 不行，杨哥，咱们一起走。
0: 我从命令。
2: 绝不能当忘恩负义之人。

0: 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啊！
1: 别哭了好不好？哭得让人心烦。
0: 老板娘，我看还是把他收下吧。
1: 收下他，现在生意这么不好，难道你让我又养一个白吃饭的？
0: 哎，咱们可以去叫他伺候那个姓胡的吗？
1: 这个，
0: 这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呀。
1: 行，那就收下他吧。哎，过来，过来说话，快点儿。
2: 您收留我了？
1: 收留你呢是可以的，得有个条件，必须听话。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叫你伺候谁你就得伺候谁，这个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从现在起呀，你叫月儿，快去收拾打扮一下，再过来让我瞧瞧。
2: 是。
0: 跟我来。
1: 这可是白捡来的一个头牌。

0: 前面就是了，迎接。
1: 前面有个茶摊，咱们到那儿坐坐。
0: 好嘞。

0: 佳代子，佳代子，佳代子，你怎么了？啊，你的脸怎么了？啊，
1: 没什么，
0: 没什么，怎么会青了一块？你把手放下来，让我看看。
1: 我不小心摔了一下，那是巴掌印儿。你挨打了？是迟渊打你了？这……
0: 他为什么打你？你倒是说话呀！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0: 光这么看不行，得想办法进去。进去？这怎么进去啊？除非咱们像孙悟空一样，变只苍蝇飞进去。不
1: 说了吗？想办法。这办法可不好想。好想要你我干什么？你这不是逼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吗？这不是？少跟我废话。
2: 现在我不想看见你。滚！好，我滚，我滚成了吧？摔呀！怎么不摔了？哎，摔呀！怎么不摔了？
1: 我想摔就摔，我不想摔就不摔，管不着。那可不见得。
2: 你要是摔坏了茶杯，店家会让你赔；你要是不赔，势必要争吵起来，这就违反了暂时社会的治安管理条例，我就有权利把你带到局子的班房里。所以呀，我就不能让你的阴谋得逞。你要说阴谋，严重了。
1: 只能说是我对你周小姐比较关注。关注我干什么？我至今还是光棍一条。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本小姐早就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你呀，趁早死了这份心。
2: 那这么说，我是披头挑子，一头热。
3: 池原就是因为这个打了你。池原明确的告诉我，美顺刺杀的消息要绝对保密，特别是不能让铃木义雄知道。可是我却没听他的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铃木义雄，结果没想到的是，铃木义雄在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了。你就因为这个挨了打？
1: 那你觉得你这打挨的值？我觉得挺值的。为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2: 好了好了，咱不谈这些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希望日后能跟周小姐交个朋友。
1: 恕我直言，跟你交朋友，就像在狼窝里头养孩子。
4: 我有这么可怕吗？大灰狼！谢谢周小姐，我喜欢这个爱称。呸！
2: 不要脸！郝
5: 团长，
2: 哎呦，周副翻译官。
5: 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好半天了。哎，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周小姐。啊，周小姐，你好。啊，
4: 你好。啊，
5: 那就到我屋里去坐坐呗。啊，
2: 军事重地我去还行，他就……
5: 没关系，没关系。
2: 那好，那一块儿去。哎，
5: 请。
6: 慢走。这是什么？请柬。我妈妈在吃了池原送来的特效药以后，已经转危为安，脱离危险了。
2: 为了表达我们家的感谢，
6: 我想请你和池原吃顿便饭。您请池原吃饭？当然还有你，这在请柬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个我很难理解。其实不难理解，弑父和舅母就像水与火，永远不能融为一体。政治和家务根本就不是一。

0: 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应当划分清楚，另当别论。 好了，我的请柬送到了，那就告辞了。
1: 您再坐一会儿吧，
0: 我还得去医院陪妈妈呢。佳代子，再见。
1: 再见。

0: 二位什么时候打算请我喝喜酒啊？
1: 这个，我想你不会等太长时间的，对不对，娘子？
0: 哎，郝探长，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呐，能娶到如此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兄长，恭喜你了，
1: 同喜同喜。不是要上厕所吗？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周兄，您看啊，
0: 就在院子的左侧，我指给你看。周小姐，请。
2: 啊，谢谢。
3: 这是什么？
4: 秦姐，志柔请您吃饭的秦姐。
3: 周芷柔请我吃饭，
5: 池元君，加代子女士，为答谢二位在我母亲病危之际伸出的援手，我将在18日晚7时在鹿鸣春大酒店2楼为二位设专宴，不成敬意，恳请二位届时光临。
3: 周芷柔。18日晚7点，18日就是明天。鹿鸣春大酒店。
4: 您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4: 这是志柔亲手交给我的，那还能有假吗？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于周芷柔，你我跟她同窗数年，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别看她是个弱女子，也别看她是个母亲，可是她骨子里那股刚强劲儿，她那种宁折不弯的秉性气质，绝对令我们这些自称大男人的人汗颜。这一点，我在游龙的墓前就深切地体会到了。我跟他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怎么会？
4: 我想您是多心了吧？
3: 怎么？
4: 原先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可是志柔说弑父以救母，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就像是水与火，永远不可能混为一谈，国事与家事应该区分开来，另当别论呢。
3: 他会这样认为？
4: 我没必要跟您撒谎啊。
3: 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4: 崔元君，我觉得您没必要疑神疑鬼的。您送药救了周芷柔的母亲，她心存感激，请我们夫妻俩吃饭，这是顺理成章的呀。
3: 你会是这样的认为？
4: 是的，崔元君。我想这正是我们和志柔恢复老同学之间友谊的大好时机，他既然给您伸出了橄榄枝，您应该及时的抓住才是啊。您怎么这么看着我？
3: 我真没想到我的家太子看问题也能入木三分的。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4: 崔元君，

0: 觉得您没必要疑神疑鬼的。您送药救了周芷柔的母亲，她心存感激，请我们夫妻俩吃饭，这是顺理成章的呀。
1: 你会是这样的认为？
0: 是的，迟元君，我想这正是我们和芷柔恢复老同学之间友谊的大好时机。她既然给您伸出了橄榄枝，您应该及时的抓住才是啊。您怎么这么看着我？
1: 我真没想到我的家太子看问题也能入木三分的。
0: 我也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而已。
1: 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0: 这真是太好了。
2: 霍小姐，厕所就在那儿。
3: 谢谢啊。

0: 怎么了，妈妈？
1: 我惦记三儿呗。
0: 妈妈，这是我不好，我忘了告诉您了。志清他没事儿。
1: 你看见他了？
0: 吃苹果吧。
1: 你告诉我，你真见到小三儿了？
0: 是，我见着他了。
1: 哎呀，那这孩子怎么不来看看我呀？
0: 妈妈，他一定会来看您的，但也许不是现在。
1: 一天到晚，他有什么忙的？
0: 肯定是大事儿嘛。
1: 他能有什么大事？
0: 我想，志清以后一定会亲口告诉您的，放心吧。来，吃苹果。
2: 你怎么才回来？来了个上午屎尿肚。
3: 不急不急，吃了饭再走啊。
2: 不急不行啊。
3: 怎么？
2: 实话告诉你，老兄，他还没跟我父母见面呢。哦，今天晚上这不是那个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的吗？你别的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急，你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咱就走，这样总可以了吧？
4: 那你快点。
2: 哎，左兄啊，咱们是老熟人了，说话办事用不着拐弯抹角的，你说对吧？
3: 对，对，对。
2: 我把实话告诉你。据我的眼线报告，最近有些人在打你们这个中转仓库的主意。
3: 谁？谁打我们中转站的主意？
2: 你没长脑子，能打这主意的无非就是国民党的特工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啊，这还用问吗？
3: 对，对，对呀。
2: 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保护你们这里的安全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我非常担心你老兄这里的守卫力量不够。
3: 我们这里的人手是少了一些，皇军只有一个小队，总共才36个人。
2: 要不你看这样，我派几个弟兄来帮帮忙。
3: 当然要啊，而且多多益善。
2: 哎，这也多不了，顶多10来个。
3: 10来个就10来个。哎，什么时候来？
2: 你看今天晚上11点怎么样？
3: 行，到时候跟门岗说找我就可以了。
2: 那咱们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
5: 苏家大姐，外面有人找。
0: 谁找我啊？
6: 是我，是我找您。
0: 那你怎么不进去啊？我妈妈你又不是不认识，来吧。
6: 哎，别别别，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见你妈妈了。
0: 那请说说您的来意吧。
6: 职员看了您的请柬，他欣然地接受了您的邀请。
0: 欣然？
6: 他是非常爽快的，
0: 难道他就不？

0: 怕我在酒菜里下毒，药死他。
1: 我不太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0: 真的不明白？
2: 还装糊涂呢？
3: 我怎么装了？
2: 你捡我的便宜，吃我的豆腐啊！
3: 豆腐？做饭一般今天没给我们上豆腐，没吃豆腐。
2: 你敢说你没吃？
3: 绝对没吃。
2: 好，我问你，你说谁是你的未婚妻啊？还有，谁是懒驴？谁又上磨屎尿多了？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3: 是什么？
2: 谁是丑媳妇儿？我丑吗？
3: 你不丑，真不丑，而且很俊。什么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用你身上都合适，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2: 呸！给我少拍马屁。
3: 怎么了？说你丑也不行，说你俊也不行，你到底要干嘛？
2: 我想教训教训你这个王八蛋。
3: 哎呦，我的亲娘祖奶奶，你说你挺漂亮的一个大姑娘，那么说变脸就变脸啊？你说你脸比翻书还快，一转脸你就成母夜叉了。
4: 好啊，夜叉是吧？
2: 那我就插一个给你看看。
5: 你真打是吧？真把你当穆桂英了是吧？
2: 就是穆桂英，打遍你这个阳光宝。

0: 行了行了，不打了。
1: 你认输了吗？
0: 我不认输不行啊，得赖皮赖脸，没完没了啊。得得得，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什么事儿都得有始有终，你说是吧？
1: 今儿这账我给你记着，以后让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0: 还打？那好啊。
1: 为什么好？
0: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你打我可能就是你向我示爱的一种方式，你说是吧？
1: 不，你的挺好的，你给我等着。
2: 我是石原。
3: 报告机关长，我们的眼线有紧急情况报告。
2: 有什么情况？讲。

0: 月儿姑娘，听妈妈说，这位胡局长啊，可是个知情识爱的人，他要是看上了你呢，你就干脆跟了他。他花钱赎你出去，从了良，生儿育女，这辈子啊，你就有了依靠了。
1: 妈妈，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知道了，
0: 嫌我啰嗦了是吧？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可是月儿啦，等你有那么一天，真的过上好日子，可千万别忘了妈妈我哟。
1: 我不会的，放心吧，妈妈。
2: 这月儿是知恩图报，您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0: 好好好，那就好。

0: 志愿明确地告诉我，美顺刺杀的消息要绝对保密，特别是不能让林木义雄知道。可是我却没听他的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木义雄，结果没想到的是，林木义雄在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1: 很明显，加代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撒了谎。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是讨好我的虚荣，还是另有更深一层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好，我问你，你说谁是你的未婚妻啊？还有，谁是懒驴？谁又上磨屎尿多了？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1: 是什么？
0: 谁是丑媳妇儿？我丑吗？
1: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你打我，可能就是你向我示爱的一种方式，你说是吧？
0: 不，你的，挺好的，你给我等着。
2: 没完好啊！咱俩肯定是没完的。
3: 日本皇军抓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高官，先是关在岳麓宾馆的后花园，后来又转移到宪兵队的牢房。皇军已经下了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全市实行宵禁。
1: 我把实话告诉你，据我的眼线报告，最近有些人在打你们这个中转仓库的主意。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保护你们这里的安全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我非常担心你老兄这里的守卫力量不够。
4: 我们这里的人手是少了一些，皇军只有一个小队，总共才36个人。
1: 要不你看这样，我派几个弟兄来帮帮忙。
4: 好，一言为定。
5: 奇怪，这个好姨男两次都像无意之中向我透露了我所急需得到的情报，难道他是真的发傻吗？不，绝不是，他绝对是有意的。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5: 对，他郝一南不是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6: 特保员，
7: 我在这儿。
6: 咱们人都到齐了，这是第三组的华城。
7: 啊，你好。
8: 你好。
7: 你们总共来了几个人？
8: 12个。
7: 12个，加我和水根14个。行，够了。
8: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7: 5分钟后出发。
9: 哎呀，来呀！
10: 站住！什么？你给我！
11: 太君，我们这不是给胡局长送人的吗？华姑娘，
10: 华姑娘的，徒弟新娘，新娘一马死。
11: 有戏有戏，华姑娘打打的。
10: 华姑娘的可以，你们的不行。
11: 太君，通融，
10: 八嘎！你们的不行。
11: 燕儿姑娘，